0: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构建闭环责任体系、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基层安全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云南省在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矿商贸等重点企业单位安全管理、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还较为突出，安全监管执法一定程度存在宽松软等，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发展，推进系统治理，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重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从严从紧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推动各方真正将安全生产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启明强调，云南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高度重视按时反馈交办单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省人民群众放心。王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明察暗访，是对全省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有力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见仁见智，客观全面，精准深刻，我们诚恳接受，全部认领，全面彻底抓好整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面落实考核巡查反馈意见，立即行动，集中攻坚，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整改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解决，确保改到位。要坚持依法依规，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云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赵俊民、黄一、王正英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求索中不断成熟，用坚守信念为民造福、自我革命，皆是能的密码。奋进新征程，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自我革命淬炼忠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接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队伍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云南省委将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全省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以之为镜，为人民出政绩。原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1: 委任命榜词是叫做共产党员的只招苦吃，我就是只招苦吃。
0: 为人民办事，道出了杨善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朴素信仰。他用实干播种下不断生长的前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更是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身边之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读书班精心学到日常跟进学，再到正反典型对比学，全省一体推进学查改，示范推动各级各部门查百问题10000多个，整改完成7500多个，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000多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晶：
2: 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绿色铝、新能源电池分别增长10.2%、89.9%，非烟非能工业增长4.7%。目前，云南绿色铝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加紧生产，它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习桥：
3: 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格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0: 在楚雄州永仁县，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构筑起云南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坚实支撑。今年4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成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昆明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路券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实现跨区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期服务零障碍、零距离。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完成1447亿元，增长12.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7亿人次，旅居人数近300万，分别增长5.9%、6.9%。滇超联赛撬动消费超30亿元，从游到居再到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内涵不断丰富。来自四川的刘晓明在昆明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4: 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
0: 作为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十大重点服务业增长9.3%。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云南首次举办全省服务业大会，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七月初的洱海，白鹭成群，海菜花摇曳。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也圆满收官。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从一湖之治到全域联治，云南持续打响湖泊革命升级战，纵深推进林石高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整改成效显著。发展与保护协同，安全与福祉共

0: 近今年入汛以来，云南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较应机制，成功应对12轮强降雨，未发生因洪涝灾害致人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今年五月，泥人组长田如良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事迹感动无数人。他还受邀走进国家应急管理部，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1: 中规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6的基金起了大作用。
0: 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2: 截至7月16日，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0: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围绕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云南对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开展重点精准帮扶，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今年以来，全省脱贫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就业352.2万人，居全国第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6.7%。日子不仅要越过越好，还要越过越美。拥有24个民族的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平台、组建16红志愿服务队、创办民族手工文创工坊等，不断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实现全方位互嵌融合，成为云南建设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的代表之一。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3: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在云南，百年大党的生命力体现在产业链上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带领群众创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也体现在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岁月更迭，华章日新，云南将继续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作答，奋斗不止，在“155”发展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5: 今年一至六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环比提高20.26个百分点，对全省一至六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分板块看，365个民间投资项目完成率超82%，表现突出；52个重中之重项目完成率66%。分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3.85%，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6: 云南启动两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7: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8: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 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

0: 革新。
1: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2: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1: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3: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9时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进入汛期，曲靖市罗平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近日成功应对2起滑坡自然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入汛以来，罗平县长底乡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6月24号13点40分，长底乡德沙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发现，村民江恒冲家屋后边坡开裂，土体松动。地质灾害监测员楚文章：
6: 我就赶紧疏散老人，我立马上报村委会。
5: 罗平县长底乡德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刘金菊
7: 接到监测员先请电话，第一时间组织了2位成员赶到现场，把群众转移到安置地点。
5: 30分钟后，山体大面积滑坡，江恒冲家房屋主体受损，所幸屋内人员已全部撤离。6月25号凌晨0点07分，罗平县鲁布格乡遭遇特大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2.7毫米，乡村组3级应急人员全面投入雨夜隐患排查工作。凌晨1点10分，多依居委会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时发现险情，随时有滑坡的可能。险情就是指令，乡村两级干部迅速赶赴现场。1点24分，仅用时14分钟，两户涉险群众全部撤离完毕。转移群众刘正德：
8: 那晚上下大雨以后，我就睡眠到家里面，这房屋天晚我就坐在外面等到分下干部他们都来以后嘛，他们就把我搬到王府家那边睡。
5: 罗平县鲁布格乡多依居委会干部王立洲：
9: 接到乡上这个暴雨预警，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是从气象发第二就是打电话，第三呢如果是光老人在家，我们还是挨家挨户那个给告诉。
5: 降雨逐步消退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全域隐患回头看，逐点排查边坡沟渠道路安全状况。
3: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化、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
1: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应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华山街道执法中队中队长龙海莲：
10: 既要充分的考虑

0: 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是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1: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市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翠湖社区书记曾小银：
2: 积极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1: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大益茶叶店主理人高维：
3: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1: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4: 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中所起作用，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上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

0: 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现在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啊，什么豪宅豪车，什么钱不钱的，哎，这个人到头来啊，还是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有钱人追求物质，然后变得空虚，从而寻求精神满足。我们呢，这个像我这样普通人没啥钱，哎，不如跳过物质追求，一步到位，直接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反超那些有钱人啊。哎，这昨天下班呢，我就去超市买菜，顺便呢在超市的快餐窗口那儿打一份菜。哎，拿到手我就说，我说这个量怎么这么少啊，有点少啊。然后服务员说了，哎呀，你多了你吃不完浪费。我说凭我这体格你再来3份我都吃得完呢，对吧？然后服务员说了，哎呀哥，你先吃吧，你吃完了你不够你再来找我。结果还真吃不完。为什么呢？就太难吃了。这个事儿告诉没道理啊，什么话都别说太满，否则打脸的时候会非常难看啊。其实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候啊，外界的意见都只能作为参考，最终的判断当然还是要依赖自己尝过的滋味，也就是依托于自己那些宝贵的经验所形成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在关注天气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8月3号到5号，本周一到周三，受到低涡切变线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省内西部和南部有强降雨过程。6号到8号，本周四到周六，受到复合切变线的影响，省内自东向西有较强的降雨过程。9号本周日，西部和南部降雨持续。气象部门提醒，两次过程期间呢，省内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要小心防范相关情况带来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怒江州南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的南部、文山州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北部、楚雄州南部、玉溪市东部，还有红河州的北部多云。

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多云有阵雨的情况。那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那个如果呀，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取消午休的时间，改成下午四点下班，您愿意吗？哎，这个有朋友说了，这问题好像怎么那么熟悉呢？哎，这条消息就这条问题啊，今年四月份，出现过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是登上过热搜，最近再一次被网友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个起因呢，是网传某银行在某地的分行试行员工午休，午休期间暂停人工柜面服务。当然了，我查了一下啊，这个目前以我的这个情况，我是看到了相关消息没有确切的来源啊，截至我们的发稿时间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啊，这个真实性是存疑。但是话题呢，确实引发了相关的讨论，就是银行午休，还一度相关的词条冲上了这个微博热搜词条的第一。确实。有网友说呀，这个银行实行双休之后，有不少上班族啊办业务本来就只能去挤午休时间，如今呢，假如说网点再增设一个中午午休的时段的话，那普通人想线下办业务啊，基本只剩下请假这条路了。那上班族朝九晚五，上班的时间网点开门，下班的时间网点也下班，如果休息时间网点也休息啊，时间完全错开，那线下办事的成本呢，可能会被无形中拉高。所以不少人确实都有过这种无奈啊，就是说您想去办一笔简单的柜面的或者窗口的业务，最后呢，你得请半天假啊，扣半天事假的这个工资去办理，来回啊消耗时间和收入。所以有网友还发出了一个设想啊，就是如果说像博物馆啊，你看这个博物馆我们都知道周一闭馆，就这样的情况，那政务大厅啊、银行啊、水电通讯这类民生服务窗口错峰排班休息，休息日假如说啊，他这个假设说可以定为周一周二，而不是全民统一的周末，那么工作日大家在岗上班，周末服务窗口正常开放，打工人不用特意请假，不用应急午休匆忙办事，民众办事的效率会更高，服务行业的客流是不是也能更均衡，合理的错峰调休，既能够保障工作人员的休息权益，也能够解决很多人办事的时间的痛点啊。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那么关于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的讨论评论区里啊，我看到网友的观点是各不相同，主要呢可以分为三类。支持的网友认为呢，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的完成工作，换来提前的一个下班啊，既能够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有网友提到说，现在的公司啊就没有午休制，中午吃饭半小时，下午最早四点就能下班，这个就是理想变成了现实。那么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认为呢，说取消午休是不可取的啊，中午如果不睡啊，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也有人提到担心最后啊就会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另外有网友直接提出了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啊，这也是一个思路。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实际上我希望能够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既要晚点上班又要午休还要早点下班。我这个方案我相信除了公司老板负责人之外没有人不同意吧。也有不少人疑惑啊，说那劳动法里有没有规定啊，说必须有午休时间呢？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午休是不是计入每天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不是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明确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告知。那

0: 那么一般来说呢，不外乎有两种情形，就是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而如果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企业应该支付相关的加班费。而如果企业明确规定午休时间计入工作时间，那员工就可以弹性安排这段时间。如果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关系。午餐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认定为工作时间，应当满足三个要求。一个是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的告知，第三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公司是不是必须存在午休？午休时长多少啊？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的，但是需要保证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是规章制度里对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进行区分。那么如果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就要看具体的上下班时间的安排了。如果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啊，那么可以推断出啊，中间的一个小时就是午休休息时间。这种情况，员工有一个小时的午休。那如果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么也可以推断出8小时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员工就没有这个相应的一小时午休时长了。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资讯。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参保一期缴费已经在7月31号截止了。那么从8月1号开始，二期参保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一年只一次参保机会。二期参保9月14号截止，错过就没有办法再补缴了。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全新优化产品体系，继续推出了基础版和升级版两大保障版本。和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首次实行按年龄段分级定价，基础版年保费69元起，累计保额超200万元，具体为40周岁含40周岁以下的这个69元，41到60周岁含60周岁79元，61周岁以上含61周岁99元。基础版涵盖了医保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特定高额药品费用、一般住院津贴三项核心的责任，夯实大病基础保障防线。那么升级版呢，年保费是从51元起，这个159元起啊。累计保额是超过370万元，那么具体呢是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是159元，41到60周岁含60周岁179元，61周岁以上含61周岁是229元。那么升级版在基础版的保障之上呢，新增了医保范围外自助这个自费住院医疗费用、质子重离子高端治疗费用两项责任，同时呢扩容特药目录，可以对医保报销之后剩余合规费用进行二次补充赔付，进一步的降低重病大病患者的自费负担。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春城惠民保官方公众号，来自主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办理参保手续。那么特别提醒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参保了云南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和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才能够享受春城惠民保的理赔服务和健康权益。参保之前呢，务必要核实一下。看火山喷发，参与万人打跳，享受菌子狂欢。8月6号到9号，菌发新罗斯湾迷幻火山音乐节及第四届国际火把狂欢节，将在这个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17西广场激情上演。活动融合巨物装置、民族传统、潮流音乐和商贸体验，将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4天4夜不重样的文商旅融合盛宴。以颠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一直到8月9号在昆明举办。那这一届嘉年华呢，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与8大特色分会场全程联动的模式，为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抵达各会场呢，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也推出了3条地铁接驳专线和3条观光专线，同时对40条常规公交线路 入动态加密发车的班次，全力保障嘉年华期间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活动期间，途经会场周边的40条常规公交线路将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加密发车的频次。昆明公交集团在7月31号还对136路和189路两条公交线路的线路走向和停靠站点进行了局部优化调整。8月1号开行了响应式公交地铁接驳专线J36路。火把节临近，云南又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火热的时候。最近，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百度地图上线了云南火把节地图。从即日起，用户在百度地图手机客户端搜索“云南火把节地图”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一站式的获取各地的活动信息，轻松规划追火行程。剩下7月、8月，避暑目的地昆明呢，迎来了最佳的旅行季。昆明世博园炫彩奇妙夜沉浸夜游在99时光花园正式上线，以一场夏夜限定的光影幻境，为市民游客解锁清凉夏夜全新的游玩体验。8月6号到8号还将举办当然世博火把狂欢活动，炫彩奇妙夜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8号。7月31号到8月5号期间，2026大理啤酒嘉年华在大理国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举办。为期6天的夏日盛会以啤酒家为纽带，融合音乐、美食、非遗等多重元素。8月2号，昆明北部自然野趣线路产品发布会暨北部5县区文旅联盟成立仪式在昆明举行。东川区牵头联合富民、松明、鹿券、寻店组建昆北文旅联盟，并且正式推出了售价99元的昆北联动文旅卡，同步开放10多处免费的山野打卡点，为市民短途山野出游提供高性价比的选择。活动现场推介了核心产品昆明北部5县区99联动卡这个卡的创意命名为不工作证持卡人可以成为官方认证北部撒野专员，99元就可以享受全年7大核心景区免首道门票的权益，包含了东川红土地、落霞沟还有太阳谷千古遗寨富民宝石洞、鹿券平安府景区、教子雪山、寻甸凤龙湾、阿拉丁小镇，兼顾摄影采风、亲子研学、高山徒步、民族人文探访等等多元的场景。那么除了收费景区之外呢，联盟同步公布5县区10多处免费山野自留地，零门槛向公众开放，包括东川格勒滨湖小镇、富民上河苑文创小镇、半山耕耘、松明望风坪徒步步道、蓝帽纪念馆、鹿券凤家古镇、寻甸科渡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原生态点位，市民可以自由自驾、露营还有轻徒步，灵活组合短途的行程。持卡游客还可以在5县区合作民宿、特色餐饮、露营基地、文创门店享受专属的消费折扣。出行之前呢，当然需要预约一下，出示电子卡或者实体卡就可以使用。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昆明城区的很多高架桥、立交桥下呢，都有一些闲置的空间。那么这些空间能不能改造利用？怎么利用更加的合理呢？最近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印发了《昆明市中心城区桥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的文件，旨在盘活昆明全市169处桥下空间，规划系统梳理了昆明中心城区桥下空间资源，明确了利用原则、功能导向、管控的要求，旨在推动桥下空间从消极闲置向多元激活转变，从单一利用向复合赋能升级，打造兼具生态休闲、健身、便民市政等功能的小而美微空间。
1: 阳光八点半，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上半节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趋势。本月初，小米商城更新了产品定价，很多关注数码电子产品的朋友都注意到了，多款主力机型上调了3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像红米 Turbo 5从2299元涨到了2599元，小米17 Pro 从4999元涨到了5399，这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今年3月，我们知道受到存储芯片的价格持续 续上涨的影响呢，有很多家手机厂商都宣布上调产品售价，甚至包括了这个苹果手机也经历了一波涨价，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价啊。不过呢，这轮调价不是终点，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下半年国内主流品牌可能会迎来第二轮调价，预计涨幅在200元到800元之间不等。有相关的人士预测，预计后面还会有第三轮涨价。

0: 内存持续上涨，手机的价格随之跟涨，而价格上涨又反过来抑制了销量，导致原定供应链采购目标难以达成，预计整体的出货量将继续下滑。那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这个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SOC 的出货量同比下滑15%，主要受到的是高通和联发科两家芯片供应商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啊。那由于内存价格暴涨呢，手机厂商也不得不提高终端的售价，这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市场需求，进而导致 SOC 的出货量持续走低。这家分析机构的首席分析师预计啊，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将同比下降14%，其中入门级手机的出货量可能下滑超过30%。他指出，存储供应预计要到2027年下半年才有望恢复正常，在此之前，整个智能手机行业仍将在2027年持续承受成本和需求的双重压力。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

0: 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稍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0: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三号发布情况通报，七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三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三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会晤表示欢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日本财政大臣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买了新能源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整辆车最值钱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电池包，对吧？而电池包的健康度啊，也是车主最关心的问题。电池包的健康度啊，谁说了算呢？过去也许是绝大部分情况是车企自己说了算，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况有了改变。全新的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已经出台，明确硬性要求车载系统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啊，和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能超过5%。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同时解读，这份国标还也首次引入了虚拟里程的概念，专门针对车辆非行驶状态下的电池放电行为做测量，结合车辆实际的能量消耗数据，把这部分非行驶场景的放电能量折算成等效行驶里程，并且明确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和实际测试值的相对偏差不能超过3%。国标还划定了全生命周期的电池健康度刚性红线，车辆使用满5年或者行驶里程达到10万公里的时候，对应的电池可能用量也状态要维持在82%以上，使用满8年或者行驶16万公里，电池可能可用的能量状态啊不低于75%，使用满10年或者行驶20万公里，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依然要保持在70%以上。这套标准落地之后，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电动车的电池健康度再也不能由车企单方面自说自话自行打分，所有相关数据都要符合统一的强制监管标尺。根据相关的标准制定负责人介绍，这套国标要求的校准测试方法完全公开透明，会把整车放置到底盘测工机上，按照规定的工况循环一直跑到彻底没电，测出电池的真正可用的能量，连日常用车里驻车空调运行对外放电这类非行驶场景的电量消耗呢，也会全部纳入核算的范围，几乎不给虚标造假留操作空间。

0: 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呢，想在网上办一张便宜流量卡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变化啊，那些19块钱200G 啊，9块钱100G 的套餐一夜之间好像全没了。怎么回事呢？三大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赶在8月1号同步发了公告，那么从今往后电商、直播间、小程序这些第三方渠道全部关停这个售卖的渠道，想办卡只能去运营商自己的官方手机客户端和官网。理由听起来呢也特别合理啊，他说整治虚假宣传，保护用户信息安全。这理由啊，哎，肯定是对的啊，这个没人说不对。那问题是，整治乱象就要只有这个全关掉这条路吗？更关键的是，这场情况这个到底是谁惹出来的？整治的代价又该谁来扛？哎，咱们一层一层来扒。首先呢，那些便宜的离谱的流量卡是谁造出来的？其实真不是那些代理商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根子在运营商自己的考核机制上。通信市场早就饱和了，新增用户基本涨不动，可是三大运营商呢给底下地市公司的 KPI 照样是死盯着拉新数量。中西部一些本来用户就少的地市公司为了完成指标怎么办呢？可能会默许主动设计出超低价套餐，然后通过第三方渠道配上高额补贴、高额佣金，跨区域到处倾销。那说白了呢， KPI 制定者只管把人拉进来完成考核拿奖金，至于什么长期亏损、渠道失控，哎，那是集团总部以后操心的事儿。所以这种只重规模不重效益的考核指挥棒啊，应该说才是低价乱账真正的导火索。那么其次，渠道乱成什么样啊，这个运营商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管了吗？很长一段时间内，说实话啊，这个管理力度有限，有些代理商啊甚至拿张身份证就能够注册分销，宣传文案怎么夸张可能没有人审核，干砸了也缺乏有效的清退机制，甚至有一些基层的销售人员跟渠道商内外勾结，批量开卡倒卖，滋生了信息泄露甚至涉诈电话卡的黑灰产。说白了呢，第三方渠道只是病症，一些运营商扭曲的考核和缺位的监管才是病根。市场监管的逻辑一直非常清楚，品牌方必须为授权代理商的营销行为背书，那现在一出事儿，过错如果全推给中间商，这道理可能是讲不通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要治，该怎么治呢？目前的办法啊，看起来哎，已经是来了一个这样的办法，但是呢，好像有人说有点像一刀切，所有第三方的渠道如果全关啊，合规的、不合规的、便宜的、不便宜的全没了，那么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确实需要大流量、低资费的普通用户选择权被压缩了，实际办卡的成本变相提高了。这就好比啊，你说一条街上有个菜市场，里边呢有几个这个摊贩，短斤缺两。正常的治理是什么呢？把这几家进行处罚或者清出去，加强巡查。但是现在的做法呀，就好像是把整个菜市场要给关了啊，让所有人只能去隔壁那家价更高的超市买菜啊。超市当然也挺好，但是你就是更难以买到那些更便宜的菜了。那咱们得想想啊，哪些人最需要这些便宜菜啊？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哎，你看。人家这跑一天的单全靠电话语音和流量接活，还有在校学生啊，一个月生活费就那么多，哎，对于他们来说呢，流量就是生产工具，当然也是日常开销的一个大头，哎，这不是什么薅羊毛，这是啊刚需。流量正在变成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跟水电气一样，通信资费的任何一点调整啊，直接关系到大量的这个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谋生的成本。有人把这个叫做新型民生问题啊，其实是不夸张的。所以我们完全理解整治的必要性啊，但是有三条底线我们觉得不能破啊。第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病自己治，成本不能转嫁给消费者。三大运营商都是央企，既是商业公司，也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管好渠道，落实实名制，本来就是分内的职责，多年管理。

0: 你的一些情况下的缺位攒下的一些窟窿，不能用变相涨价来填。第二呢，关掉歪门得打开正门，第三方渠道关了，那么官方渠道就该立马补上实惠的普惠的流量产品，面向那些重度流量使用者推出长期的稳定的新老用户都能办的平价套餐，别让他们没得选。第三呢，就是监管也不能一禁了之，该清退的是无资质违规代理商，该建立的是全链路可溯源的监控系统，而不是把渠道灵活性也一起掐灭。精准治理和鼓励竞争不矛盾。我们说通信行业从增量的竞争啊进入存量的经营是一个事实，那运营商寻求转型重点呢，应该像现在的云计算，包括像我们最新的 AI 基础设施，哎，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寻找新的利润来源。那么说到底，通信行业走出低价内卷方向是绝对没错，但是不能靠渠道收缩的单一方法来去降低它的复杂性。运营商的口碑啊，我们说从不是从这个赌注便宜套餐来的，而是从真正服务好每一个用户来的。对于普通个体用户，帮助人们以更低的成本更便利和更流畅地进入数字社会，享受数字生活，这才是通信行业面向普通用户提供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最近湖南永州有一位小学音乐老师因为一件事儿被投诉了。什么事儿呢？拍短视频。他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啊，放学之后站在走廊上跳了一段舞，录成视频发到了网上。结果呢，有家长看到了，投诉到问政平台，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老师在这儿拍抖音影响不好。那么学校的反应呢也很快啊，马上找到老师谈话。老师说意识到了不良影响啊，表示以后不在学校拍了。哎，事情到这儿呢好像解决了，是吧？但是网上的讨论啊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那么有一派呢是支持家长的，说校园呢就该严肃，搞得跟网红似的，像什么话呀。另外一派呢替老师叫屈了，说人家下班时间而且没耽误上课，没带学生出镜跳个舞记录一下生活怎么了呢？这两种声音啊，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那句不良影响到底存不存在，又影响了谁。哎，先得说呀，家长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由头啊。近两年确实出现过一些让人皱眉的案例啊，有老师把镜头直接对准学生，让孩子呢扮丑搞怪，甚至把课堂搞成段子现场，靠拍学生走红之后直接开橱窗带货。湖南教育厅去年就发了文啊，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精。在这个大背景下，家长心里打鼓啊，怕自己家的孩子那天也成了老师的流量素材了。那么这种防御性的警惕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但是回到永州这件事儿，这情况一样吗？学校查得很清楚啊，这位老师呢本身就是舞蹈专业毕业的，视频呢也都是下课放学之后拍的，没占用课堂一分钟，没让一个学生出镜。说白了呢，他就是借了学校走廊这块地儿啊跳了支舞。那么如果说这是事实，那所谓的不良影响恐怕就不是他造成的，而是被想象出来的，用一个宽泛到没边的影响不好去否定一件没有实际过错的事儿，这顶帽子呀，说实话，那这样的话扣的就有点随意了。更值得琢磨的是，学校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接到投诉，第一反应好像不是核实事实、分辨是非，而是赶紧找老师谈话，让他认错叫停。为什么呢？哎，因为这样简单呢。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其实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让一个老师去让步，比去向众多的家长解释这事儿其实没啥问题要省事儿的多。哎，可是这种息事宁人的背后啊，是把所有压力都甩给了老师一个人。哎，这就让人想起了，看似是在维护家校关系，实际上是在回避自己该承担的管理责任的问题。教师，我们说不该成为无条件承受投诉后果的缓冲垫。如果只要有人投诉，不管有没有

0: 有理没理，老师都得先低头认错，那么那以后谁还敢有个性，谁还敢有课堂之外的鲜活表达？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按部就班，少做少错。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难道是由一群谨小慎微，生怕一言不合就被投诉的老师组成的吗？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在一个镜头无处不在的时代，校园和短视频未必就是死对头。你看现在很多网上受欢迎的视频里啊，有多少是那种精彩的课堂瞬间，老师机智的临场反应，对吧？哎，大家也很爱看这样的内容。那么只要边界清晰，完全是可以两全的。这个边界是什么呢？哎，有人提了一个思路啊，很实在，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哎，这是必须的。那么学生呢，原则上不能出镜啊，要出镜必须得是家长和同学同意，绝不能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更不能带货变现。把这些红线画清楚了，家长放心，老师安心，学校处理投诉也有章可循，哎，不用每次都靠谈话灭火。所以说到底，以学生为本跟尊重教师，这两者不矛盾。评判一位老师称不称职，要看他的教学态度、专业能力和师德，而不是看他符不符合某种僵化刻板的印象。面对投诉，学校该做的不是让老师注意影响，然后哎你就别干了，而是先分辨一下这种影响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不能让一句含糊的不良影响冷了老师的心，也模糊了该有的规则。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

是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

0: 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啊，健康管理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本节目请来了各大公立医院的运动康复科的权威专家，针对不同的人群，为您介绍运动注意事项、运动保健的常识，最大限度地避免运动时产生的意外伤害。合理科学运动，拥有更多健康，请关注健康有道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4: 名医档案，
3: 许彪，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岭名医，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香港大学牙学院名誉教授，国际牙医师学院中国区院士，现任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口腔医学会会长。许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许彪。
3: 欢迎您，许教授啊，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里，非常的荣幸啊。
5: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谈谈关于智齿的问题。近年来啊，因为智齿而导致的智齿关周炎、邻牙龋坏、张口受限，甚至是妊娠期的智齿关周炎引起的间歇感染病例与日俱增，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就是聊聊智齿那些事儿。
3: 非常好的话题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都有相关的困扰。说起智齿呢，大部分人会有极其深刻的记忆，因为是真的疼啊。教授啊，您是口腔颌面外科的专家，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智齿的前生今世呢？
5: 好的，子云，智齿呢又叫第三磨牙，是排列在牙槽骨最末端，是口腔中最后一个萌出的恒牙。每次由于智齿引起的炎症令人难受不堪时，身边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安慰你说，长了智齿说明你很聪明哦。实际上，因为智齿都在17到25岁之间萌出，正值心智开始成熟的时期，有种象征着智慧到来的意思，故称智齿，因而得名。
3: 哦，所以说呀，智齿跟智力水平高低是没有直接关系咯。
5: 哈哈，是的，智齿在20岁左右萌出，由于其他恒牙已经萌出，这个时候呢，牙槽骨可能没有足够的位置让它正常生长，因此呢，发生阻生，所以我们又称智齿呢叫阻生牙。其实很多智齿都长不出来的原因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 不需要太大的力气。

0: 剂进行拘缴，颌骨缺乏刺激力量，下颌骨发育就会逐渐变小，小到装不下那么多的牙齿。据说猩猩是不会发生智齿的，所以我常跟患者开玩笑说，你的这个智齿是你身体的一个 bug
1: 啊。许教授打的这个比喻啊非常的生动啊。我解释一下，这个 bug 就是漏洞缺陷的意思啊。许教授，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长智齿呢？
0: 子云，从智齿的生长方面来说，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20岁左右之前，有的人40到50岁才长，有的人终身不长，这都是正常的。而且四颗智齿呢也不是必然会长全，某些人的智齿可能只长1到2颗，有的智齿呢甚至长到一半就不再生长，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为智齿阻生，又叫做阻生齿。智齿的位置从门牙牙缝开始，由一侧门牙向里数牙齿的数目，如果有第8颗牙，它就是智齿，我们也称为第3磨牙。
1: 哦，原来智齿是这么一回事啊！如果就这样多一颗牙齿，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智齿好好的一颗牙齿会说疼就疼呢？
0: 子莹，由于智齿生长的特殊性，空间不足，阻生的智齿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生长，可以冠对着邻牙叫近中阻生，也可以根对着邻牙叫远中阻生，还可以躺着，我们叫水平阻生，或者是站着叫垂直阻生。很多时候牙齿末端的牙龈炎、牙龈肿痛等现象都是由于智齿引起的，它可能是个定时炸弹，当你抵抗力下降时会发生肿胀疼痛，比如说工作忙、期末考玩得太嗨、经常熬夜，甚至女性怀孕时经可能发作。另外我们在吃饭时很少能用到智齿，而智齿的萌出常常给清洁牙齿带来麻烦，由于智齿在口腔牙槽骨里的最里端，尤其是位置长得不好的智齿，牙刷很难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完成清洁，长此以往，牙齿周围堆积的食物残渣往往会引起智齿冠周炎，引起疼痛。
1: 哦，教授啊，这么说来，智齿就是一颗人体的定时炸弹呢，在身体处于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蠢蠢欲动了。那这智齿是不是越早拔除越好呢？拔智齿有没有最佳的年龄时段呢？
0: 子云，一般来说呢，18岁到30岁是拔除智齿的最佳时期，在30岁前拔除智齿比较合适，40岁以后再拔，创伤会增大，很多人都是到了不得不拔的时候才来拔，甚至有的老人甚至一到了80岁才来拔智齿，往往又因为身体的状况不适合而不能拔，那时因智齿引发的问题就很难彻底根除了，有时甚至会影响到老人佩戴假牙，生活质量严重受损，有的智齿已经连累周边的牙齿，到时候不得不2、3颗一起拔掉，那时候损失就更大了，原则上一旦发现智齿位置不良引起炎症，就应该尽早拔除，否则后患无穷。
1: 嗯，徐教授说得非常好，智齿呢不但可以引起自身的炎症和疼痛，还有可能连累到我们正常的功能牙齿，这样看来啊，只要长了智齿就一定要拔除咯。
0: 这么说吧，拔智齿看是否长歪或者是经常发炎，如果影响口腔的健康建议拔掉，如果对于口腔没有危害，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可以保留，并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除，如果智齿本身位置长得很好，而且不影响日常生活，也可以选择不拔，但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就要尽快考虑拔掉了。第一，位置不正，常见于下颌智齿，智齿向前生长挤压到邻牙，此外向后、向舌侧、向颊侧，甚至向下生长都可能产生危害，智齿生长方向不正常，通常会导致智齿与相邻的磨牙间出现缝隙和凹槽，极易堪塞食物残渣，长时间清理不净，相邻磨牙将发生龋齿、牙髓炎、根尖炎等等。第二，出现了冠周炎，由于多数智齿萌出不全，牙冠的一部分被牙龈包绕，形成盲袋，食物残渣容易进去，很难出来，导致冠周软组织红肿，盲袋

0: 激脓，患者会感到疼痛难忍，开口困难，发热等等。冠周炎可以反反复复发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颌面部间歇感染、下颌骨骨髓炎等等。第三，牙齿咬合错位，人最多会长四颗智齿，也就是上下左右各长一颗，有些人会长出几颗。当智齿萌出来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没有相应的牙齿进行咬合，从而造成咬合异常。第四，清洁不易，由于空间不足的关系，智齿常常长得歪七扭八，因此常造成清洁牙齿的困难，以至于发生自身和前牙的蛀牙等情况。第五，及时就医，最佳方案是在18岁以后，最好去医院给牙齿做一个体检，看看智齿发育的情况，看是否危害口腔的健康，以便及早诊治。如果危害口腔的健康，那时智齿根部还没有形成，应尽早手术拔除，这时候创伤比较小，不用担心拔完智齿会引起其他牙齿的松动。不要觉得智齿还好好的，拔了可惜。只要记住，一旦麻烦制造者出现龋坏，侵犯邻牙过度生长，没有对合，不易清洁，疼痛难耐，就要果断的选择斩草除根，绝不能养虎为患。此外，智齿对妊娠期女性的危险性特别大，怀孕前最好拔除可能引起疾病的阻生智齿。
1: 教授啊，您刚才说到了智齿对于妊娠期的女性危害性特别大，这是为什么呢？
0: 妊娠期女性的智齿问题是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的一位患者已经怀孕36周，右下智齿发炎了。她本以为问题不大，在家自行漱口，用点抗生素就可以，不料之后情况恶化，再次就诊时整个右侧面部红肿明显，并且呢殃及了颌下，已经出现了颌面间歇感染的情况。这个时候啊，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引起脓毒血症或者是败血症，造成生命危险，甚至呢最终造成感染性休克而死亡。当时患者啊，因为来得太晚，在外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结果呢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招数，还是没有把患者抢救过来，最终两条生命离我们而去，我到现在记忆犹新，觉得十分的惋惜。
1: 哇，真的是惊心动魄呀，原来小小的智齿真的可以危及生命，所以智齿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1: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1: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1: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超重和肥胖，重口味饮食，过量饮酒，你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吗？那你背后已经站着一位无声杀手，高血压。它无声无息，
1: 早期常无感觉，往往悄然起病，并造成突发事件。
2: 它武器很多，
1: 高血压会带来中风、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
2: 它招招见血，
1: 致残、致死率高，危害严重。
2: 但它不是无人能敌，改善生活行为，减轻并控制体重，减少钠盐摄入，增加运动，戒烟，限制饮酒，定期健康体检等方式都是有效的防御。
1: 高血压患者控制好血压，能减少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注意清晨血压的监测，合理选择，长期坚持，规律服用治疗高血压药物，是持续平稳有效降压的基本保证。
2: 防治高血压，科学是我们的武器。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
4: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3: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5: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位微笑鱼说呢，我们家今年想要二胎，可是媳妇听人说呀，怀孕前一定要拔除所有的智齿，是这样的吗？
0: 啊，这位听众你好，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我们建议呢，怀孕前呢，最好进行一个完善的口腔检查，对口腔发生过或者可能发生智齿冠周炎的主生齿呢，及时拔除，因为怀孕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体内雌激素分泌的增加，身体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下降而发生智齿冠周炎。一旦发生，不用药大人受不了，用药可能影响孩子。所以呢，由于女性孕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此时因为怀孕的时候呢，很容易因为体内雌性激素的分泌增加，身体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下降而发生智齿冠周炎。而且在治疗上，由于女性孕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如果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影响胎儿，不使用抗生素疾病就会向严重的方向发展。
5: 嗯，徐教授，以上这位听众朋友啊反映的问题呢是关于智齿引起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口腔问题会导致怀孕期女性的危险状况呢？
0: 哦，大家知道女性怀孕期呢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过程中有期盼的喜悦，但其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怀孕会引起许多生理激素变化，使孕妇的口腔疾患增多，如果孕期出现牙齿疼痛的症状，既不能吃药又疼痛难忍，对胎儿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使孕妇情绪不稳定。有研究表明，在孕前患有牙龈炎或牙周炎的女性，怀孕后炎症会更加的严重，牙龈会出现增生、肿胀、出血等，严重的还会妨碍进食。如果是中度、重度的牙周炎，孕妇出生早产儿、低体重儿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妊娠期牙龈炎、牙周炎可表现为刷牙时出血，龋齿可进一步发展为牙髓炎、根尖周炎。妊娠期牙龈瘤和其他某些个人特殊的口腔健康威胁等等，尤其是智齿冠周炎，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颌面间隙感染。
5: 哦，我明白了，孕前的口腔检查真的是太重要了。徐教授，您可否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孕前口腔检查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吗？
0: 好的，主持人，我就详细讲讲这方面的内容。准备怀孕的妇女在怀孕前到正规的口腔医院或诊所进行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和口腔保健，彻底治疗口腔疾病，最终达到不带牙病怀孕的目的。孕前口腔保健主要包括：第一，接受个人口腔健康理念和保健措施的培训，如何正确的刷牙、牙膏的选择、牙线的正确使用等；二，进行全面的口腔检查，做一次洁牙，治疗口腔现有的疾患；第三，智齿的预防性拔除，避免怀孕期间出现智齿冠周炎，造成更严重的颌面间隙感染。
5: 嗯，徐教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回答艾丽莎听众的问题。她说，拔智齿可以瘦脸，这是真的吗？
0: 有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呢，我们牙齿是长在颌骨上，即使把牙齿拔了，也不可能改变颌骨的形态，所以呢，拔牙瘦脸只是一个传说。
5: 好的，非常感谢许彪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这么多听友的问题，谢谢您。听众朋友，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许教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智齿的前世今生，以及拔智齿的适应症、拔除的时机，以及备孕、怀孕期女性应该注意的口腔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许教授的到来。
0: 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谢谢主持人紫云。
5: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健康科普，
2: 疾病预防，
1: 提升健康意识，
2: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请您关注天天健康，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

0: 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胃肠疾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 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4: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4: 温度，
1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4: 广度，
1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4: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这是一首久违的老歌《小小的太阳》，最近的阴雨天气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大家特别的期待能够看到太阳。确实大家都喜欢阳光，都喜欢太阳，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自己也像一个小太阳一样，能够为周围的人发光。所以伴着这首《小小的太阳》，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要做一个小太阳哈。当然了，不是说我们要当一个浴霸，总是去温暖别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温暖别人，是因为别人值得我们去温暖，他们是足够好。其实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别人的好，也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想过吗？真正的欣赏是一种平等而明亮的注视，我好喜欢这句话。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其实生活中并不缺乏美好，而是缺乏寻找美好的眼睛和发现美好的双眼。其实看见美好是一种内心的投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意思是我们眼中的世界往往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映照。一个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这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丰盈而明亮的。你仔细地观察，你会发现那些内心充满善意的人，他们更容易看到别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加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在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和焦虑。所以当我们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的时候，这也说明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愿意接纳世界的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当你真诚地去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简单的一句你今天真好看，就可以让你的同事一整天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真的好厉害，就能够让朋友感到被理解的温暖。你看，欣赏的力量就是这样悄然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去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够收获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所深深地感染，从而还可以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相信我，欣赏他人是一种温暖，它会像涟漪一般的扩散开来，最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给予世界的每一份温柔，其实世界也会以换一种方式来回馈给你。我们刚刚说，能够看到别人的好，说明你自己也足够好。当然了，欣赏他人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练习。我们不妨从身边的一件小事做起，我们可以试着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回想一下，今天遇到的哪一个人，碰到的哪一件事让我觉得真不错。我们可以试着在评价别人之前先停顿三秒，问问自己，这件事情里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相信我，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在悄然的改变。学会欣赏别人的好，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然而真正的欣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廉价的讨好，而是一种平等而明亮的注视。它意味着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自己的独特。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修炼出一颗看见美好的心，也逐渐地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浏览一组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2026年上半年，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今年1至6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对全省1至6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9时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治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等。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最近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新闻相关的讨论。眼下呢，暑期是已经到来了，外出游玩的几率当然也就增高了。然而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的报道哈，有一些新兴的一些游乐项目啊，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的风险不容小觑。而且呢，在发生事故的这些很多的项目当中，都存在着没有国标可依、没有检测把关、没有准入门槛这样的一种裸奔的状态。确实，近些年来，网红高空项目可以说是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但是呢，这些勇敢者的游戏的背后啊，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游戏，而是在玩命。你比如说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的高空秋千，按照规格呢是应该属于大型的游乐设施，但是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项目，就没有被纳入到规范的管理范围当中，安全的规范全部是让景区自行来把握。还有类似攀岩的菲拉达也是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的标准，由各个景区自行划定安全的标准。再比如说现在暑期很多地方比较热哈，有很多的游客会选择漂流，而一些网红漂流呢，大多都是依照河道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的修整，水下的暗礁乱石密布，完全无视相关的规定。也正因为这些标准的缺失，或者是完全的没有，或者是经营单位的完全无视，这种经营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类似于蹦极这样的一个菲拉达哈，竟然允许未成年人去攀爬，甚至呢还有未成年人穿着拖鞋去攀爬。而漂流呢更是一言难尽了，打出的口号是包捞包活，一路上大量的游客都在落水，救援可以说是应接不暇，有近半数的游客受伤，但是呢，工作人员却很淡定的只是发个点符，好像已经司空见惯。近些年来，可能大家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哈，主打一个紧张刺激的游乐项目，可以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看了呢，都想去试一下，跃跃欲试，想试试自己的胆量。而很多的景区呢，也借一些惊险的体验，频频的出圈，从而引流。对于这些网红的游乐项目，很多的游客都有一种致命的错觉，那就是既然景区都敢推出，那就一定是安全的，经过审核的。但是实际上，这很有可能只是游客的一厢情愿。就在今年的5月3号，在四川广安的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个16岁的游客就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在送医的途中不幸身亡。而这仅仅是一起事故当中的一起哈，在今年的3月份，有一个女子在长白山漂流的时候也是发生了意外，甚至还有其他游客发帖说这个项目没有救生衣，没有救生圈。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代价也在警示着，不能够再任由这些网红的新兴项目野蛮的生长。当然了，这些都很刺激很惊险，然而这种惊险或许就是一些经营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当中，越是惊险刺激，好像就是越能够刷圈出屏，越能够招揽游客。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了，像漂流这样的项目会追求更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的突破监管的要求，甚至有一些运营的商家还私自的加深水位，制造更大的落差等等，丝毫不顾安全。现在已经暑期到来了，很多的消费者也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的事件屡有发生，确实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空秋千哈，它虽然说是一个秋千，很多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可能荡秋千都是相对要容易一些的，而且是安全的，但是 高空秋千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大型的游乐设施。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大型的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离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高空秋千作为新型的一个游乐项目，目前并没有被纳入到特种设备的目录当中。有实无名的现状就意味着高空秋千游离于常规的监管体系之外，再加上它自身运行如果也没有失去了监管，就存在着更大的风险。甚至还有一些商家由于这个项目的投入小见效快，很多的景区从业者完全无视安全风险，盲目的上马，管理混乱，给公共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一个美丽的和这个高空秋千类似的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飞拉达。这原本呢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和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的运动，但是呢在一些景区的包装和宣传之下，它好像成了老少皆宜的网红娱乐项目，谁都可以上。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的细则和建设运营的标准，有一些景区呢受到利益的驱使，不断地在放宽相关的限制，比如说谁都可以上，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身高的限制，甚至没有体重的限制，甚至竟然默许低龄儿童来参与这项高危的运动。这些主打紧张刺激的游乐项目越来越多，很多景区呢都借着惊险体验的视频来出圈来引流。对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于每个游客来说，可能都是有一种致命的错觉，就是哎，景区它既然推出了，一定是通过了审查的，通过了监管的，一定就是安全的。然而事实上真不是这么理所当然。这些高风险的项目之所以被频频地包装成网红的景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项目没有被纳入到相应的特种设备的目录，所以就很容易逃避质监部门的监督检查。而与此同时，在追求新奇体验的文旅时代，景区呢，非常的容易被利益的冲动蒙蔽上双眼，为了追求流量效应，就可能把危险置身于不顾。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事故哈出现的，这些血淋淋的生命的代价都在告诉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网红新兴的项目野蛮的生长。眼下呢，文旅大家都追求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心可以是体验的心、玩法的心，但绝不能是凌驾于安全之上的挡箭牌。不管这个叫法如何的花哨，只要是具备了高空高速的危险性的特征，当然就应该纳入到相应的监管的框架当中，从严的进行管理，因为每一个管理的背后都是每一条生命。我们真的不希望在暑期的时候隔三差五我们就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的出现，某某网红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事件。现在呢正值暑期，各个景区都迎来了客流的旺季，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呢当然也释放着强大的吸引力。终结网红项目的市场乱象如何做？首先当然应当梳理各个地区景区的这些网红的项目，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来制定相关的安全的标准，从而更加明确技术的标准，包括管理的细则，这样呢为大家的安全保驾护航。在明确了相关的管理细则之后，当然就要加大监督处罚的力度，首先是要督促景区切实地肩负起保障公共安全的主体责任，而不能眼里只能想着赚钱。在旅游法当中明确的规定，景区开放应当具备有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等。同时要求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对于景区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游乐项目，都必须是安全的项目，安全永远是在游乐之前的第一道防线。 这对于景区来说是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推不掉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文旅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1: 风沙惊人哭，
0: 所以说了这么多哈，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也可以主动的作为，把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这些新兴的网红的项目纳入到特种设备的目录当中，补齐这些项目的准入的门槛和运营的标准。像漂流，对已经有规可依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就要加强执法检查。对于那些为了追求惊险刺激而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的经营者，当然就应该依法的严惩。同时呢，属地的监管当然也不能说等待媒体曝光了出了事儿了咱们才去行动，而应该是对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些项目主动的排查，主动的动态跟进，而绝不能说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眼下呢，已经到了暑期，外出旅游，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到这样的一些景区去玩。对于家长来说，当然也会认为说，只要景区有的，那么孩子一定是可以玩的，只要他的身高年龄是允许的，没有超过限制。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大意不得。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落实到我们个人的头上，那就是100%的危险。所以这样的玩笑真的没有办法开，这样的游乐如果失去了安全，那么可能就真的乐不起来。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大家怎么看？您在出行的时候敢去尝试这样的新鲜挑战的刺激吗？在挑战刺激之余，您会害怕吗？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稍后见。

0: 你说。
1: 永远永远永远要下一次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应急科普在身边。
15: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 并加强应急管理，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我们说到了现在正值暑期哈，大家外出游玩的这个几率大大的增高。然而近些年很多的网红高空项目火爆的出圈，在惊险体验刷屏全网的同时呢，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事故，很多的血淋淋的一些生命代价也在警示我们，不能够再任由这些网红的新兴项目野蛮的生长了。
1: 好多的事情没恢复，实在是对不住。
0: 对于现在很多的旅游景区，很多的地方来说，都在追求文旅的创新哈。当然，追求文旅的创新本没有错，但是这个心在哪儿就得商讨。它可以是体验之心、玩法之心，但是绝不能是危险之心。我们刚刚也说到，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必须要有所作为。像有一些这个新兴的一些项目还没有，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管理的真空地带，那么就要把这些新兴的项目纳入到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严加管。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哈，有一些项目之所以会大范围的铺开，它也和它的回报过于可观有关。你比如说，在记者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哈，就有一些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秋千的这个绳的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是50万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基本上一个月就能够收回成本。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一些景区的从业者就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事故了，凭借着这个项目高额的收益也可以来承担赔付的成本，所以就更加的无视安全风险，肆意的运营。这也再次的说明，在明确标准、强化监管之外，更要大幅的提高处罚的力度。对那些无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除了以高额的罚款，也要做到该停业的停业，该取缔的取缔。对于那些酿成了重大事故的经营者，包括责任人，不能说光是赔了钱了了事儿，还应该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建立行业的黑名单制度，让那些违规的人要付出长期的市场代价？只有让处罚的力度超过侥幸的收益，让从业者感到我赔不起，他才会真正的把安全放在利益的前面。而对于我们外出游玩的游客来说，当然也要自己提个醒。现在呢，正值暑假的出游高峰，面对这些刷屏的网红项目，大家一定在玩之前多一分冷静，少一分冲动。在体验之前，查一查项目的资质，看看这个安全的装备是不是齐全规范。凡是敷衍了事、管理松散的项目，再刺激再新鲜，咱也不能上。毕竟刺激感终究是建立在安全之上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去为生意买单。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还是和大家的出行有关哈。最近因为是暑期，大家都会外出旅游，所以啊，我们关注的话题都和大家的这个切身利益是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这样一条新闻了没有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两起和航班服务相关的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引起了大家对于公共航空运输服务品质的一个思考和拷问。其中的一起呢，是祥鹏航空的一趟航班因故延误了4小时，而旅客在漫长等待当中收到的竟然是过期的泡面。而另外一起

起呢是春秋航空的一次航班凌晨抵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而搭乘接驳车的时候却遭遇到了空调故障，车内闷热难耐，乘客被迫敲窗抗议。想念你，这两起事件，两个航司，看上去好像是挺偶然的，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服务的品质。航空公司遭遇突发状况，基本的服务敷衍了事，应急的响应失灵，这是大家接受的吗？当然不。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可能很多人看到这起新闻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应。你看，两起新闻，一个是祥鹏，一个是春秋，大家都想，哦，是廉价航空啊。好像廉价这两个字就能够为航司所有的这些过失找到合理的解释，大家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既然是廉价航空，服务打折好像也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吗？航班的票价是可以廉价，而服务却不能差。客观的来说，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了航班的延误，当然作为乘客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安全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在飞机延误期间为乘客提供餐食，这是航空公司对于滞留的旅客最基本的一个安抚和补偿的义务。但是我们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位乘客，航班延误已经让你感到颇郁闷了，这个时候接到航司给你的泡面却是过期的，你作何感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管理的疏漏了，而是对于消费者根本的漠视。爱过一只花蝴蝶。那么可能大家也会问哈，航司地面仓库里的这个库存有没有定期的进行检查？发放之前工作人员有没有进行确认？如果连保质期都不看，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把控不住，你又怎么要求旅客对于延误保持耐心呢？我们不能总是让旅客来对你保持耐心。换个角度来说，你是干的是服务行业，应该是你对旅客保持耐心。而至于机场的接驳车热成了蒸笼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即便空调出现了故障或者是突发机械的问题，那么机场方面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提前安排备用的车辆进行协调，或者在行车期间打开窗户主动的通风，向乘客致歉。然而现实很让人遗憾，直到乘客敲窗户抗议，舆论汹涌而至，航空公司才公开道歉，挤出了一句，一定以此为鉴，持续改进服务细节，以更周全的准备迎接每一位旅客。我相信作为旅客来说，看到这样的一种公关的辞令，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无力，很苍白。把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家看，一个是祥鹏，一个是春秋，很多人都首先想到说，难怪会出现这样服务的打折扣，因为它是廉价航空。廉价航空机票价格可以打折，但是服务能够打折吗？当然不。旅客的安全和尊严也不能够退让。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也是任何商业伦理的常识。你的机票打折是经过你的航空公司运营最终的一个规定，或者说最终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一个廉价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剥离非核心服务，比如说免费餐食、行李额度、座椅间距等等，来降低票价的，而并不是说降低了对于旅客基本人身权益的一个保障标准，更不等于赋予了航空公司在应急的场景之下随意的糊弄的特权。航空公司承担的是乘客从值机到抵达的这个整个过程的安全和有尊严的服务义务，不管你的票价是高昂还是便宜，这个责任没有档次之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廉价航空好像就等于廉价的服务，有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就被很多的航司有意无意的利用，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那就是既然大家的预期对于廉价航空的这个服务的预期都不高，那么我们的服务自然就可以随便的打折扣，可以滑坡，所以呢也不至于引发剧烈的反弹。而一旦以更低的标尺来评价自身，有一些航空公司就在这个下限不断的在刷新，时间一长，廉价航空的这些服务自然就会越来越差，旅客的预期也在不断的下调，最终受伤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然也是整个民航业的口碑和生态。而祥鹏航空在事发后宣布给予出现餐食问题

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春秋航空呢也公开发布了致歉的公告。但是哈，补偿和致歉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能就此画上句号。这不代表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不依不饶，而是我们期待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情背后暴露的供应链的管理的漏洞，应急保障的预案的缺失，包括一线员工培训的不足，应对问题的方式的缺乏，到底有没有被认真的检视。这次发生了之后还会再发生吗？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有没有形成制度性的整改的清单，有没有建立防止再犯的长效的机制。那如果说犯了错我们就道歉，道了歉我们继续犯错，道歉过后一切照旧，那么这个道歉有意义吗？我们之所以道歉，目的是为了防止下一次不再发生同样的问题。那如果道歉过后一切照旧，风头一过还是一样，那么下一盒过期的食品，下一辆像蒸笼一样的车，它还会出现，还会不断的在道歉发生、道歉发生之间来回的翻转，进入了一个怪圈，重复的消费者、旅客的耐心和航空公司的信誉。尊重用户，真心的为用户着想，不是随意的打发用户，航空公司才能够真正的飞得稳、飞得高，否则再低的票价也是买不回人心的。对此呢，监管部门当然也不能够袖手旁观，民航主管部门就应该介入调查，对涉事的航司依规严肃的处理，并且对于此类服务事件纳入到航司年度的考核和航线审批的参考的维度，让这些敷衍了事的付出要有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我们要明确的是，廉价并不等于廉价感，选择高性价比出行是消费者的自然的选择。当然了，不能因为票价便宜，我们旅客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忍气吞声。面对航司的问题，所有的旅客在出行时都应该保留证据，向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投诉，并且依法主张赔偿。每一次不沉默都是对服务底线的捍卫。航班终会起飞，接驳车终会停靠，如果航司的诚意始终的延误，那么我想再高的飞行高度也越不过消费者心中那道信任的天际线。

0: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再聊一聊。眼下呢，到了暑假了哈。前一段时间，一段有关上海小学生贵州下乡的视频呀，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一个少年出发前，他甩下了一句：“干农活怕什么？干什么也不想学习，太苦了。”然而，经过了十天的拔草摘豆角的历练，这个孩子被晒得黢黑，人也瘦了一圈。他不由得发出感慨：“农民伯伯种粮食太不容易了，回去以后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读书。”网友把这个称为现实版的变形记，很多人看完以后呢，在捧腹之余也把目光再次的对准了现在青少年的劳动教育的现状。这个上海的小学生在出发前，因为干农活比学习轻松，他认为哈，在经历了十天的拔草摘豆角之后啊，不仅晒黑了，体重减轻了，也深刻的体会到种粮食太不容易。这个现实的变形记通过实践让青少年爱上了劳动，理解了劳动的艰辛和价值。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劳动，很多的学校呢在暑期布置了形式多样的劳动作业，比如说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呢摘菜洗碗做手工，高年级的孩子呢独立完成一道菜打造阳台菜园，还有的学校呢还组织学生跟随环卫工清扫街道，去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些花样翻新的劳动作业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期待，就是让孩子们在实践中获得成长，理解劳动的艰辛和价值。事实上，早在2020年，国家就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等政策文卷，明确地把劳动教育纳入到中小学的必修课程，系统地勾勒出劳动育人的蓝图。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学校的劳动教育还是流于形式，形同脱节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如何让劳动课能够真正的落地，也成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很多的家长的眼中哈，他们认为孩子目前最重要的是搞好学习，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往往忽略了对于他们生活技能的培养和劳动教育的意义。当然了，很多的学校现在到了暑期呢，也会布置各种各样的劳动作业哈，除了下乡体验呢，组织学生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实践活动。但是呢，也有一些啊，会流于拍照打卡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是表面。一直以来，如何让劳动能够真正的落地，让孩子们真正的爱上劳动，可能就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了。面对劳动教育遇到的很多现实的瓶颈呢，很多地方也在积极的探索协同的实践的路径。你比如说，在江苏常州市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就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当一个木工哈，去爆花，从木料的边缘卷落，一起学着锯木头。还有呢，会教会孩子去焊接等等，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手工。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学校的劳动区域里，学生们还可以进行农作物的种植、萌宠的照料等等。这些多方融合的劳动教育的场景，当然了，是通过当地的这个教联体的建设过程当中的制度的保障。在2023年，常州市就颁布了《常州市劳动教育促进条例》，构建起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主导、政府统筹推进、社会协同支持的劳动教育的工作格局。同时呢，还盘活了多方的资源，打破一些资源的壁垒。这也是教联体赋能劳动教育的关键的所在。除此之外，像在四川的成都，也有一些劳动教育的课程的创新，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场域。在班级的种植角，孩子们可能会专门养护一株植物，学校的种植园大家一起来种菜，而回到家呢，可能也会在家悄悄地种上一盆菜。很多学校现在都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让教联体在推动劳动教育的层面真正的从建起来走向用得好。 眼下呢，到了暑期，其实正是孩子们去实践劳动的最好的机会。一方面，孩子们完成假期作业的同时，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娱乐，可以去休闲，当然也别忘了去体验劳动的快乐。但是说到这儿哈，也需要我们的家长全力的配合。一方面，学校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好点子，但是最终落实，尤其是在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还是得依靠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家长千万不要心疼孩子，不舍得让孩子劳动，觉得他平时上学也没时间劳动，假期里就好好享受一下吧。千万不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哈，因为最终我们把孩子教育长大，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学会更好的生活，而劳动就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学校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是远远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尝试，很多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做得好的城市做得怎么好，如何推动的，其实是可以进行交流和学习的。当然了，我也相信哈，经过这个暑期过后，可能我们又会总结出很多的一些教会孩子更好劳动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够让孩子们真正的通过假期爱上劳动，品味劳动，珍惜劳动。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拜拜。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1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鲍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同样还是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 7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举办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总额达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涉外收支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云南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全省紧扣15/5产业发展规划，在高原特色农业方面，聚力打造蓝莓、咖啡、特色果蔬外向型外资产业集群，夯实特色农业外资基本盘，依托绿电装机总量全国第一、度电碳排放因子全国最低的独特优势，云南省以2个国家级、15个省级零碳园区为载体，大力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制算领域的外商投资。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云南围绕轻工制造、文旅康养、跨境商贸等服务业的领域精准招商，最大化释放项目潜力，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云南启动2项外贸外汇

0: 为结算试点，外贸结算迎来了便利化的革新，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2: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1: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3: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1: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0: 7月29号，侨商联盟综合服务平台在昆明启动，云南省商务厅等部门现场解读云南省国际市场开拓政策。
4: 综合服务平台汇聚了16个州市、云品展示中心、标准化跨境直播基地、全球数据资源共享与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澳大利亚云南商会会长于小军：
5: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联动我们海外的一些侨团侨社的优势，那么再加上我们本地企业的产品方面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达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赋能我们云品的这个出海。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在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6: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7: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6: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8: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件合格即放。
6: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

0: 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1: 青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2: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地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的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3: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4: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3: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5: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2: 日前，1.44吨跨境电商货物完成跨关区转关放行，搭乘航班飞往缅甸曼德勒，这标志着瑞丽致芒市公路加航空陆空联运的通道正式打通，为德宏跨境电商企业开拓缅甸市场又开辟了一条高效的物流新路径。一起来关注这批价值12.36万元的跨境电商货物，采用的是海关9610监管模式出口。芒市海关协同瑞丽海关搭建公路转航空陆空双联动立体化跨境物流网络，企业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货物当天就能抵达缅甸，为德宏州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家门口一站式验放新选择，开辟了陆空联运新思路。瑞丽吉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成勇：
6: 此前我们的货物主要通过陆路出境，途中变数多，运输时间长，订单交付不稳定。现在开通陆空联运后，运输时间大幅度缩短，交付时间稳定，客户满意度大大提升。
2: 芒市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杨乐：
7: 为保障该批货物顺利转关出口，芒市海关主动对接瑞丽海关、机场货站和物流企业，理顺转关流程和数据传输链路，细化转关核销、仓单申报、货物交接、航班配载等各环节工作，建立跨海关协同联动机制，全力保障陆空联运相关工作顺利落地。
2: 下一步，芒市海关、瑞丽海关将持续完善跨关协同机制，加速释放陆空联运通道优势，赋能跨境电商拓展缅甸市场，助力瑞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区域集散中心，为德宏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盛夏时节，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市场呈现供销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回落、品质提升的背后，是壮劳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持续升级。
8: 今年4月19日，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

0: 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正负 0.5 摄氏度以内，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 15% 以上降至 5% 以内。昆明金马正昌水果市场商户张琼：
1: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万象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真正成为了咱们老百姓都吃得起的平民美味。
0: 在莫憨铁路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构建铁路舱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作业机制，生鲜运输专属绿色通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国铁昆明局对外合作部副主任周杰：
2: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0: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服务，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运卸和集装箱转运。依托昆明王家营西站周边建设的铁路物流站外站，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3: 提到石林，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奇峰林立的喀斯特景观。那如今呢，在这片石头世界里，一朵朵永不凋谢的永生花正在走向全球市场。在欧美市场，每销售5只永生花，就有1只产自石林。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到打破垄断，参与标准制定，石林永生花产业正在加快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4: 2017年以前，国内高端永生花市场几乎被进口产品垄断。我国虽拥有庞大的鲜花种植规模，但在永生花保鲜、固色等核心技术上一度受制于人。转机出现在石林，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石林县建成花卉种植基地4.13万亩，年产鲜切花7.21只，为永生花加工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料保障。云南菲利亚花卉有限公司携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共建研发中心，定向培育适宜制作永生花的鲜花品种，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随着研发、种植、生产、销售、服务全产业链协同发力，企业目前已拥有2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项。云南省花卉协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5: 它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保鲜和固色，这么多年我们已经通过了在也有这些技术的基础上以及迭代升级，以及我们开发了很多适配我们云南花卉的这样一些配方也好、工艺也好，这个来讲我们是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再加上我们科研到位、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一些努力，云南在整个永生花专利技术方面应该说已经是全国第一，也是全球第一。
4: 技术突破之后，标准建设成为石林抢占行业话语权的关键一步，企业与科研院所携手建立了国内首个永生花质量分级标准。目前，云南省地方标准《永生花保真花加工技术规范》已发布实施，国家林业行业标准《永生花质量等级》正在制定中。从地方标准到行业标准，石林正由标准执行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变。标准的确立推动市场格局加速改写。从洋货盛行到中国造永生花占比达99%，石林正在从行业跟跑者成长为领跑者。走进菲利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订单，其中既有国内客商订货，也有即将发往欧美、中东等海外市场的产品。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6: 以前生产周期要30天，现在缩短到7至10天。关键是我们把每个环节都拆解了，脱水多长时间，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制化液的配方比例怎么调，全部做了标准化。说白了就是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把凭感觉变成了按标准。
4: 目前石林永生花已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亚马逊平台同类产品中占比达90%，在欧美

0: 市场占比达22%。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1: 欧洲消费者偏爱粉色、白色等清新色系，注重包装精致感，国内市场也在快速成长。年轻消费者从节日礼品到居家装饰，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0: 从自然界中难以呈现的蓝玫瑰、黑玫瑰到60种色号的丰富选择，石林永生花正以创新品类打开全球市场，而拿下国际品牌订单则是另一种维度的市场认可。目前菲利亚已成为香奈儿、阿玛尼等国内知名品牌的指定供货商。数据显示，2025年菲利亚生产销售永生玫瑰花1000万朵以上，产值达5000万元，2026年1至5月产值已达2800万元。
2: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3: 好的，我们来关注柬埔寨。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在7月27号发布的报告当中预测，柬埔寨2026年经济增长为4.2%。当天发布的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季度更新报告，同时将2026年柬埔寨消费者价格指数预期上调至5.1%，略高于该机构6月中期所更新的4.5%。这份报告预计柬埔寨经济将会在2027年进一步增长至4.9%，消费者价格指数则回落至2.8%。关注印度尼西亚。根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8月3号的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下午接待来访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两国领导人在一对一的会晤之后共同主持了双边会谈，两人还见证两国签署并且交换了多项合作文件。此访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以来首访雅加达，这也是泰国总理15年来首次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关注马来西亚。2026陆海财经论坛7月30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商界、学术界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推动经贸合作展开交流，探讨中马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新机遇。再来关注一下印度。根据印度媒体8月3号的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的侵袭，截至8月3号的上午，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另外呢，有当地媒体在2号晚的报道说，截至2号晚间，喀拉拉邦有8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5792人被疏散转移。关注巴基斯坦。根据巴基斯坦黎明报8月3号的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图省一处警察局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事发区域，正在进行调查。最后来关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该国2026年6月进口额达19.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进口增长主要是由燃料支出所推动，当月的燃料进口支出同比增长40.2%。受此影响，6月的贸易逆差从上年同期的5.4亿美元扩大至8.29亿美元。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好的，接下来开放零距离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聚四海电商力量，启数字新滇新城，欢迎您继续关注。
4: 近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滇主题，聚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探讨云南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潜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近日，第四届滇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滇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相关情况，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
1: 2023年首届滇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滇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滇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4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3年来，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全链条滇商服务体系。
0: 会上，企业家们分享行业动态，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滇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
2: 那么，从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也在讲，从数字智能也在走向这个物理的这个世界啊。那么，和我们整个云南的这个数字这个新滇是一样的啊。那么，其次呢，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未来呢，我们觉得是一个会是一个上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它会未来是一个手机的数量和汽车的这个单价，那么所以呢，整个现在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目前已经中国已经有了接近500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最近呢，深圳举办了一场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格斗大赛，然后整个的这个播放量达到了20亿。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针对整个具身智能呢，觉得还是在有很多的这种表演，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呢，已经逐渐的走向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的这个应用。我们有一个设想，有没有可能我们走出去的都是每一台一台的这个机器人，流入到了各种的这个工厂，和整个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家庭去。那么现在整体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它从这个技术上面，整个的运动控制的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那么从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大模型大脑这一端，现在咱们中国也在大力的这个推动这一部分的这个发展，也在推动整个未来的 AI 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一年可能在5万台，那么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都已经超过10万台。那么现在除人形机器人，那么到特种的这个机器人，包括大家可能进来的时候看到的这种机器狗，那么现在呢，在整个的这种巡逻巡检这个包括一些楼宇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应用的这个场景，现在也在大量的这个爆发。那么其次呢，在文旅的一些这种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人，现在目前全国已经有这个数千个这种点位，增加了这种文旅的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我们

0: 希望目前呢，这个全国在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它相当于能带动当地省份的这样一个所有的企业更低门槛的去制造这个具身智能，那么并且更低门槛的去进入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那么它相当于是一个从测试到安装小型的一个试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种场景，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愿意跟云南来去共同来去推动中枢的这样一个基地，这是第一点。这个关于人才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定义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服务平台。那么目前呢，已经有数十家这个机器人，他们自己去培养这个维修人员、维保人员是非常不经济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公司这个可能卖个设备卖个1000台，那么都要养上百个人。那么我们呢，是一个服务平台，我们希望把这些呢都推到全国各地去。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在云南，那么未来呢，跟这些职业院校把整个云南这样的一个维修维保这样的一个生态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才把它这个培养出来。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从 eVTOL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就是垂直起降飞行器，它的这个发展已经是全球在全球领先，到2026年我们开始已经有各个这样的场景的落地，这是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今年来了很多次云南，我非常喜欢云南。大家都知道云南的天气特别好，四季如春，不是说光昆明，整个云南都是这样。就它这个地形地貌，它很多山区，所以说云南有天生的这种场景优势，它就是为这个地方经济的这样发展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些场景有很多，特别是说从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空中旅游、空中观光啊，还有就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是城际交通和现在已经在做的还有物流。云南的特产非常的多，非常有名，比如说大家全中国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松茸，也是最好正好这个季节出来的，但是它运出来很费劲。然后呢，但是对于空中交通、空中的这个运输来说，它就是专门低空经济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们在云南已经有很多示范点了，这个是我们已经开通了从那个双廊到喜洲的这样的一个航线，这个航线是从东岸到西岸的这样的航线。那个大理可能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去过啊，有很多民宿在东岸，非常漂亮，也很舒服。然后你要到西岸的那个大理古城去玩，我从东岸开车到西岸，说正常的情况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它要绕洱海，整个洱海很大，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但是我们飞机在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非常环保的、智能的、高效的，既观光又摆渡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从一头到另一头只要5分钟，所以说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它就是一个未来的空中出租车的场景。我认为这个过程我们企业不能停下脚步，我们企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飞机更智能，让飞机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到今天为止再往后，我希望的是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合作方要有足够的耐心成本，然后来激励我们这样的这个创新企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向前，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2: 凯天昊空成立于2006年，总部在山东青岛的莱州，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连续8年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凯盛昊空乡村合伙人合作模式在全国落地至今，直接带动10000多农户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助力10万多农民增收致富。经过20多年的积累，凯盛昊空已经成长为一家聚焦现代实施农业技术研发、运营服务、品牌标准、资产管理的乡村振兴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的核心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个底座、3大支撑、2个飞轮。一个底座是在全国最大的智慧玻璃温室运营网络。自2013年起，我们开始探索智慧玻璃温室的运营，如今在山东、安徽、河南、内蒙古等17个省建成了超过4000亩的玻璃智慧温室基地，另有20多个项目在全国推进建设。这些温室采用无土栽培，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 大田提升六倍以上，然后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一倍以上。三大支撑分别是育种育苗、数字化管理和全产业链运营。第一是我们建有亚洲最先进的全自动化智能育苗工厂，

0: 谢谢您。
1: 哎，好，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4: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在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看到、听到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关注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学生在和老师交流时的顾虑。在本期节目当中，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小愿望，希望老师多展露笑容，语气温和，多关注学生的情绪和生活，跳出学习话题来实现轻松的相处。而老师分享，借助课堂互动和课余活动，能够有效地去拉近师生距离。好，我们继续来听王小燕老师和梁一飞同学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梁一飞，云大附中成贡中学7年级三班学生。
5: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同学们和老师说话的时候会感到紧张、不好意思，它的原因有哪些？而我们的王老师也及时的和同学们说到了，其实上老师们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愿意倾听。那在这一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还是先请两位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王小燕。
7: 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成贡中学7年3班的梁一飞。
5: 那梁一飞同学，在上一期你说到了你们的一些担心哈，那你希望老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和你们进行相处交流，这样就会让你更加没有负担的来接近老师，倾吐自己的心事呢？
7: 第一，希望老师多一点温柔，多一点笑容，少一点严肃。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靠近老师，不敢主动说话，就是因为老师平时表情太严肃了，看着就有点害怕。我们一靠近，心里就不自觉紧张，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老师批评。如果老师平时能对我们笑一笑，说话的时候语气温柔一点，平和一点，就算我们做错了事情，老师也能先耐心听我们把话说完，了解清楚情况，在心平气和地跟我们说哪里做得不好，应该怎么改正，这样我们会觉得老师特别亲切，特别好相处，自然而然就愿意主动接近老师，主动和老师说话了。第二点，希望老师不要只盯着我们的成绩作业，能关注一下我们的心情和日常。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心事，有烦恼，不开心，根本就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了，而是因为跟同学闹矛盾了，和朋友吵架了，家里有点事情，或者就是单纯心情不好，有点焦虑。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候比学习问题更让我们难受困扰。如果老师能细心一些，多观察我们，能看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不对劲，主动过来关心一句，问我们怎么了，而不是一上来就问作业有没有写完，这次考试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老师是真的关心我们，而不是只关心我们的分数，会觉得特别温暖，也会特别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烦心事都告诉老师。第三点，希望老师别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多跟我们聊点学习以外的话题。如果课间的时候，老师能放下老师的担子，跟我们聊聊我们喜欢的东西，比如喜欢的明星、喜欢的电影、玩的游戏、喜欢的书，或者问问我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开心的事情， 聊这些轻松日常的话题，一下子就能拉近老师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会觉得老师跟我们没什么不一样，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分享的朋友。这样我们肯定会特别愿意主动靠近老师。
5: 的确是这样，现在的孩子呢想法比较多，梁一飞同学说的这些呢，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中也有老师呢，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和同学们进行交流，我们温和一些，我们多听一听，我们多开展一些多样的话题，和同学的这个距离感也就拉近了。
3: 倾诉，
0: 倾诉，
3: 聆听，
0: 聆听。
3: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沟通的桥梁。
5: 王老师，那您平时和孩子们拉近距离的时候，你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鼓励他们来请教你问题，或者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
6: 李老师，刚刚一飞同学其实是给我们老师下了很多指标，我很感激有这样的孩子。其实有孩子们跟我们说出他们真实的顾虑，我们才有方向可循。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孩子们，包括电台那边的孩子们，你们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像一飞同学一样，大胆的、诚恳的说出来，这样呢，我们才互相能够来解决问题。从一飞同学刚刚所说，以及我这么多年做老师的经验来看呢，老师和同学们相处，哪怕是老师自己的孩子相处呢，也要注意刚刚说到的三方面，一个是相处态度，一个是倾听方式，另外一个呢是交往的原则。第一点，要选择学生喜闻乐见。

0: 我们可以兼顾课堂教学和课余生活两个方面，双向来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首先，课堂之上，我们应该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呢，设计一些轻松的、利于孩子表达的场景，鼓励孩子们大胆的开口，抒发内心的所思所想。比如，像我们语文课，学到人生理想主题的课文，创设情景，邀请大家谈一谈自己的志向，品读亲情类的文章，引导孩子们分享一下身边温暖的亲情小事。
1: 嗯，
0: 这样呢，利于学孩子们在学习交流中慢慢的敢于和老师交流，也讲述自己的故事。课余时光里呢，老师可以主动的融入学生群体之中，关心大家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会上陪孩子们一起备战、加油鼓劲的这个时光，会成为孩子学习的之余最动人的记忆。平时多聊一聊孩子们人际交往的故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孩子也愿意放下拘谨，主动的和老师交流。
1: 嗯，
0: 第二点呢，是作为老师呢，除了耐心包容、认真倾听呢，我们还应该搭建多样的师生交流渠道。
1: 嗯，
0: 比如有的小孩他就不擅长像一菲一样侃侃而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些方法。我做班主任的这些年呢，我一直都要求孩子们准备一个家校本，这个本子呢，选择孩子们最喜欢的本子，并且让孩子自己给他命一个名字。然后在这个本子里，我固定设置一个板块，就是今天我们聊一聊，每天都要写，包括假期开学我会把它统一收回来回复孩子们。孩子们在这个板块里呢，就是其实就是记录每天自己的心情。你可以是一句话，说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今天买到了喜欢的小锅米线，我都要也让他们写。或者呢，他也可以倾吐自己难过的往事。孩子们有空呢，他可能就长篇大论，没空可能有时候他三五个字，但是我重在要求他们记录，这样呢，我们就有了一个顺畅沟通的渠道。
1: 嗯，
0: 比如之前有个学生，他们家里添了一个小妹妹，然后呢，因为小妹妹添了以后呢，父母肯定重心会不自觉的转移到小宝宝身上，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倍感失落。其实他当时我教他的时候他是个高中生了，我接他的时候他是高二了，那可能家长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会忽略这个大孩子的心理，那他就在这个家校本里一直都长期的跟我倾诉他的失落。那后面我也每天认真的回复他，后来呢他慢慢就化解了心结。等到他大了以后上了大学，再回复这件事的时候，他真心的跟我聊过一次，他说王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当时觉得全世界都放弃了我，所以我无奈之下我想到你，每次我们只要写，不管我们是认真写还是不认真写，你都会回复我们，所以我就坚持在这个本子里记录我的心声。复盘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也感慨良深，作为成年人，我们觉得不重要的瞬间，可能对于孩子来说真是给他一种打击和一种伤害。所以我们选择多样的这种渠道呢，让孩子他有一个倾诉的方式吧。第三点呢，我想师生交往，哪怕是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和家长和孩子的交往，都要遵守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诚实守信。孩子不让你看的，你就不要偷偷摸摸的要去看，所以要从这些方面给予孩子安全感。另外，孩子跟你倾诉的心事，在孩子本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一定不能随意的转述给他人，也不要作为闲谈的这种话题呢泄露出去。比如之前说的，孩子们在今天聊一聊这个板块给我写的事情，如果我要和他们的家长取得沟通，我都会首先征询孩子们的意见，我会问他们，我说你跟我沟通的这个关于家庭的矛盾，那么我们两个疏解了这么一段时间，你觉得需不需要你的爸爸或者妈妈介入？你给他选择的同时，他是觉得自己被重视了，然后被看见了，他的情绪被接纳。就像我刚刚分享这个大孩子曾经痛苦的事情，我在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例子，他说可以。我们老师
1: 这点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同学他们为什么后来不愿意跟他曾经信任的无论是父母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也好再继续的交流，就是他感觉为什么我信任你告诉你的事情我会从别的渠道里知道了，所以
0: 对
1: 于他们来说这又是

0: 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打击，所
1: 对。
0: 以我们无论是父母也好，或者老师也好，或者其他被孩子信任的人也好，一定要像王老师这样，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大嘴巴，要帮孩子保守这样的秘密，一定要想到，即使他是一个小孩子，即使他所有的事情在你看来就不是个事儿，但对他来说是个事儿，我们要帮他们保守秘密。
1: 的确如此。另外一点呢，还有我们老师也好，作为家长也好，面对未成年的孩子，即使他向你倾诉心事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长得很大了，但其实内心还是有顾虑的时候，我们不要端着自己的身份，居高临下的去指责、去批判，这样的孩子也不愿意说了。当他说了一个，哪怕是他犯错的问题，你要先接纳他。有的孩子会撒谎，我想这个可能家长和成年人都会发现，有的小孩明明很小的一件事情，当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不正面回应你，或者去撒谎。那为什么？其实是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想回避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呢，以真诚坦荡的姿态，哪怕是自己对着孩子、对着学生发了火以后，稍后再复盘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一种真实的状态讲一讲。包括我有时候在课堂上忍不住对着学生咆哮，因为他不跟着课堂走，上课状态特别差。那课后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啊，老师刚刚看到你这个情况，我真的很气，气了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生气了。其实我们大多数生气，其实都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所以
0: 父母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跟孩子也好，跟学生也好，直陈内心，其实绝大多数孩子或者是成年人，其实都能够互相理解的。每次我们出了问题以后，其实还是最主要的原则，就是真诚守信，真诚的去谈。哎呀，你这个问题没搞懂，我为什么生气，或者你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说你，把这个理由讲通，孩子们也更能够接纳的。所以我想，我们老师也好，做家长的也好，要打消学生心里的顾虑，要拉近自己和孩子的距离，让孩子敞开心扉说心里话，一定是做到相处的态度、倾听的方式和交往的原则这几个方面。
0: 一菲同学，你或者你的同学会不会也是用其他的方式，就假如说你们害怕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你们就用像家校联系本呀，或者小纸条呀，或者是用微信啊这些来跟老师进行一些沟通。
2: 是会用到的。在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不敢当面和老师说自己的想法、心里话，尤其是那些不好意思开口、有点敏感、有点委屈的心事，或者紧张的时候容易脑子空白，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平时都会用一些别的方式跟老师沟通，这些方法真的特别管用，帮了我很多忙。我最常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写纸条，我会把自己想问的学习问题、想说的心里话、委屈和烦恼都写在便利贴或者那个小纸条上，不用写得很正式、很复杂，就像平时说话一样，简单直白就行。比如，老师，我最近考试没有考好，有点难受，有点难过，想跟您聊一聊。写完之后，我会趁课间老师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悄悄地放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或者夹在老师的课本、作业本里。写小纸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面对面跟老师说话，完全不会紧张，也不会因为紧张而说不清楚，能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而且老师看到纸条之后，一般都会主动找我聊一聊，或者在纸条上给我回复，特别贴心。第二种方式就是用手机发消息，现在我们班都有班级群，很多老师也会把联系方式发给家长，方便沟通。我有时候想问作业、请假，或者想跟老师说一些简单的想法、小事儿，不敢当面说，就会拿出爸爸妈妈的手机跟老师发私信，发送就可以，压力不用太大，也不用特别紧张，老师看到消息之后会及时回复我，特别方便。我也偶尔会请关系好、胆子大的同学帮忙转达，但是这种方式我用的比较少，因为总觉得别人帮忙转达可能会说不清楚我的意思，或者有些心里话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所以还是更喜欢写小纸条发消息。这些方式真的是特别有用的，他们就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硬着头皮当面跟老师沟通， 也能把自己的想法感受传递给老师，还能得到老师的回应和帮助。而且慢慢的通过写纸条发消息跟老师熟悉之后，再后来当面跟老师说话，就没那么紧张，没那么害怕了，自然很多。所以我觉得不敢当面跟老师沟通的同学可以试一下这些方法，不用强迫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勇敢很大胆，慢慢的过来一样可以跟老师好好沟通好好交流。
0: 我们的王老师还有一菲同学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的方式，所以这些方式无论是当面沟通，或者是用家校本，或者是用小纸条，我们就特别的希望同学们打消顾虑和自己信任的老师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这样呢，你在学校里也有了可以说话的人，你的整个的学习还有生活成长的这个路径就会变得相对的轻松一些，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松弛感。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这一话题。
3: 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每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云南经济和交通方面的消息，在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聚焦周市动态。好的，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

0: 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首先来关注各地区天气情况。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普洱市北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了解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楚雄多云，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多云，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26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玉溪多云，18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8到26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在云南。首先聚焦到的是云南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速。在今年1到6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环比提高20.26个百分点，对全省1到6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那么分板块来看，365个民间投资项目的完成率超82%，表现突出。52个重中之重项目完成率是66%。我们再分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3.85%，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的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的根基。仍然是经济方面的消息，云南启动两项外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的革新，一起来了解。
2: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3: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2: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

0: 制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1: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0: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2: 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当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上的，奖励500元到10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记者日前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努力提升气象观测、预报和服务能力，不断地加强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和气候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云南气象高质量发展排名从2020年的全国第27位、西部第10位，提升到2025年的全国第16位、西部第3位。2024年和2025年，云南气象工作绩效考核连续2年被中国气象局评为优秀。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从8月3号的9点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进入到汛期，曲靖市罗平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近日成功应对两起滑坡自然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罗平县长底乡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6月24号13点40分，长底乡德沙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发现，村民江恒冲家屋后边坡开裂，土体松动。地质灾害监测员楚文章：
2: 我就赶紧疏散老人，我立马上报村委会。
1: 罗平县长底乡德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刘金菊
3: 接到监测员先请电话，第一时间组织了两位成员赶到现场，把群众转移到安置地点。
1: 30分钟后，山体大面积滑坡，江恒冲家房屋主体受损，所幸屋内人员已全部撤离。6月25号凌晨0点07分，罗平县鲁布格乡遭遇特大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2.7毫米，乡村组3级应急人员全面投入雨夜隐患排查工作。凌晨1点10分，多依居委会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时发现险情，随时有滑坡的可能。险情就是指令，乡村两级干部迅速赶赴现场。1点24分，仅用时14分钟，两户涉险群众全部撤离完毕，转移群众。

0: 统刘正德。
1: 那晚上下大雨以后，我就睡淹在家里面，就放五天晚，我就坐在外面，等到分下干部他们都来，以后嘛，他们就把我搬到王府家那边睡。
0: 罗平县鲁布格乡多一居委会干部王立周
2: 接到乡上这个报疫情，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是从情上发，第二就是打电话，第三呢，如果是光老人在家，我们还是挨家挨户的去告诉。
0: 降雨逐步消退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全域隐患回头看，逐点排查边坡沟渠道路安全状况。
3: 那么入汛以来，昭通市累计降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偏多近一成。面对严峻形势，昭通市聚焦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调度等关键环节，实现防汛风险全链条精准管控。截至目前，全市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未发生人员伤亡以及重大险情。
4: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2026年的暑运全面启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所公布的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便利通关政策以及凉爽宜居的气候，正在成为海外游客赴华避暑旅居的主要目的地。
1: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7月31号，今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免签入境达27.1万人次。免签政策促进了外籍旅客人数的持续增长。从客源地看，南亚、东南亚方向入境客流突破32.7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84.4%。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成为现实。进入暑期以来，北半球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云南凭借稳定的凉爽气候、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为应对暑期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边检站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大幅缩短了现场的等候时间。
1: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昆明正持续放大避暑胜地、春城花都品牌效应，助力云南文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加坡游客
3: 就是觉得整个过程都是蛮不错的，都是蛮顺利的，然后那个态度也不错，就是很友善。我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0: 近日，渝昆高铁昆明段大树营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渝昆高铁昆明地区两座220千伏牵引站——渝海村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贯通的区段，为后续高铁连条连市和如期通车提供核心能力。

0: 人员保障。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的排行榜发布，榜单以上榜企业2025年营收为排序的依据，500家上榜公司总营收达 14.26 万亿美元，其中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颠起上榜。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玉溪市红塔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省心更暖心。一起来关注。
1: 早上9点，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内已是人头攒动，办事群众岳胜斌。
2: 大厅里面虽然人多，但是呢次序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呢认真负责，对来办事的也很热情，效率很高。我对大厅的这种办事效率啊、效果啊，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很满意的。
1: 群众满意源于服务升级。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35家进驻单位，把业务难题、群众诉求摆到桌面上研讨。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3: 我们把各个单位的堵点摆在桌面上来一起研讨，这样的话就打通了群众办事的这个方便之门，它只进一道门，直到一个窗口就可以把所有要办的事项全部顺利办结。
1: 针对上班族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红塔区推出了周三夜市延时错时服务，8个部门53项高频事项实现晚间办理。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张海珠。
4: 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加班为群众服务，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红塔区还在全区11个乡街道、109个村社区全面铺开帮办代办服务，将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玉溪邦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负责人张颖。
5: 我们企业于今年5月中旬取得了一宗地，用于建设住宅小区。在政务局的协调与帮助下，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 线上依托云南省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线下设置专窗10个，综合服务窗口9个，自助服务专区1个，形成线上线下一体、专窗综窗互补、自助帮办协同的立体化服务格局，全力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政务服务新高地。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3: 今年以来，截止6月，红塔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事项累计完成服务事项32万余件，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6: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好的，今天的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2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进水项目顺利完成。13支州市代表队153名运动员参赛，一共产生35枚金牌。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在曲靖市陆良县鸣笛开赛，有来自全国182支代表队的2177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本次赛事将定向竞技轨迹是铺展于街巷和乡野之间，让选手在古城巷弄当中去穿梭，触摸人文古迹，感受市井烟火。赛事将会持续到8月7号。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3: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聚焦中式动态，助力跨越。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州市动态。近年来，丽江市宁浪县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发展模式从传统靠山吃山向护水富水转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富民互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湖光山色间，扎西次列每天划着猪槽船搭载游客游览泸沽湖，靠着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他们一家实现了稳定增收。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委会浪放村村民扎西次列，
2: 有很多游客奔着这个海菜花来，海菜花给咱们村民带来了这个财富啊！首先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它，保护水质啊，让水质更蓝啊，让花开得更好，让游客更多。
1: 紧扣生态美事发展战略，宁浪县将泸沽湖全域纳入一江三湖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深化治污治水治岸生态改善治理模式。经过长期系统治理，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流域森林覆盖率达 80.2%， 成为云南省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的标杆。丽江市生态环境局宁浪分局副局长海来安家，
3: 扎实推进湖滨生态修复、环湖管网提质、入湖河道治理等重点工程，补齐环湖村镇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健全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水质监测，从严管控生产生活排污、农业面源污染，持续保持泸沽湖水质优良。
1: 好生态催生好业态，近年来，泸沽湖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持续推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目前，沿湖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咨询点等配套硬件设施加速完善，智慧文旅平台已正式上线，实现客流监测、水质监控、票务预约、应急调度一体化管控，景区服务质效大幅提升。丽江泸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尔布。
4: 依托高原湖泊的这个生态和母系文化两大的这个核心 IP， 重点发展这个星空的康养、青徒步线路、生态研学等生态产品，深耕摸索民俗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特色节庆的这个赛事、高端乡村的这个旅居产品，彻底摆脱单一环湖观光的这个同质化的模式。
1: “十四五”期间，宁浪县累计接待游客2239.9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46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年均增速均超33%，文旅产业支柱作用持续凸显。
0: 快递进村，特产出山。随着城乡配送最后一公里打通，文山州马关县的百香果、红果参、草果、苹果胶、小米辣等深山好物纷纷走出大山，销往全国。
5: 在马关县千百人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电商仓储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分拣、称重、打包、贴单、封装。
6: 现在物流们自己来到我们门口里面收货啊，方便好多啊，运输的成本这些都减下来了嘛，现在单量增加了不少。
5: 马关县快递协会会长百万兴，
7: 县城到乡镇一站已经有130多家，我们进村已经覆盖了30%，我们要在今年子要再铺开到进村到80%，让更多的返乡创业的通过我们物流进村以后嘛，能有效的把农村产品销售出去。
5: 在推进快递进村工程中，马关坚持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为原则，整合交通、邮政、电商、供销社资源，建成县级物流中心、乡镇综合服务站、村级派送点三级快递网络，并引入无人车投递和客货邮融合模式，依托农村班车、城乡公交捎带包裹。目前已开通融合线路3条，投入运输车辆12台，无人车5台。自

0: 2025年七月运行以来，累计投递快件100万件，运输成本大幅下降，配送效率显著提升。马关县交通运输局运安股负责人曾生正：
1: 今年1至6月，全县农产品上行

0: 今年暑期，怒江州扶贡县便创新推出流动的课堂服务模式，为村寨孩子开展免费艺术工艺培训，让文化资源动起来，惠民服务沉下去。
1: 流动的课堂设置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民族乐器演奏等特色课程，由扶贡县文化馆的专业文艺骨干和文化志愿者授课。学生罗英：
2: 这个暑假我第一次在家门口学到了舞蹈，我学会了站姿和简单的舞步，跳舞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既锻炼了身体，也变得更自信了。
1: 此次暑期公益授课全程免费，覆盖全县多个村寨，汇集广大乡村未成年群体。学生家长李立芳：
3: 之前我们的孩子在暑期里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作业的美育指导，今天县文化馆把这样的课堂送到家门口，老师们作业又有耐心，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开朗，非常感谢老师们。
1: 志愿者舞蹈老师范小燕：
4: 我发现村里面的孩子们求知欲的特别强，就像今天我的舞蹈课上，他们对我的每一个舞蹈动作都非常感兴趣，学的时候也很用心，他们的肢体动作也很协调，每一个动作我教一遍就会了，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启动也能给他们一些启蒙作用吧。
1: 此次流动的课堂暑期公益授课活动是扶贡县深化文化惠民、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强化未成年人美育建设的生动实践。扶贡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磊：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非遗传承、文化下乡等活动，持续补齐乡村美育短板。
6: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0: 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也是不断涌现。近年来，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泡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和以往去热门景点挤，一天赶好几个景点的打卡式旅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重庆游客程瑶，
2: 这次在大理的慢旅行感觉就是特别不一样，就减少了很多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消费呢更多是放在了在地的一些生活体验上面，尤其是特色美食和一些休闲的项目体验，就是比从早到晚的奔波打卡还有去景区排队更有意思，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大理日常的烟火气息。
1: 平台数据显示，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坐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打造适应轻游旅行的场景。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
3: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

0: 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光、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1: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和文化。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红河建水慢冲旅行以工坊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
2: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它都是可以满足不同家人的这个入住需求过来体验的。住在咱们这里面呢也是很方便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一个打卡呀，进行一个拍照呀，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陶艺制作的一个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这个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可以来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里的一些作品。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你敢相信吗？一种果子一天之内竟然吸引了数万人到一个村子来旅游。德宏州芒市遮放镇芒里村就依托特色木乃果资源，整合生态风光和特色美食，从一个不起眼的傣族村寨成为了火爆朋友圈的网红村寨。
5: 走进芒里村，村里载歌载舞迎宾的村民，村里忙碌的餐饮店主，以及四处忙着拍照打卡的游客，共同将原本宁静的村寨变成了一个火热的旅游目的地。蒙洪之南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尹卫杰：
6: 今天一个早上应该是已经超过七八千人了，以及下午还要来，那么今天应该是有个一两三万人是应该是来逛。
5: 把游客吸引来的是一串串的木乃果。湖南游客江茂红：
7: 这今天第一次过来，以前没见过这个果子，我尝了一下，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5: 芒里村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聚居村寨，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乃果，全村木乃果种植面积有400多亩，果树数量约10000棵，目前已有100多亩进入投产期。芒市芒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孟二：
8: 这棵木乃果的树是我来种的，差不多有的100多年了，每年的产量应该在1吨左右。
5: 村民靠种植木乃果，每家平均每年都有3000元至5000元的收入，高的能达到几万元。村民们不只满足于卖鲜果，今年村里引进了文旅企业，对村子环境进行提升改造。蒙洪之南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尹卫杰：
6: 总共我们做了18个大井，之前嘛就政府已经把基础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就是在那就做了一些花啊，包括进口花、各种花啊，做一些花海和花的打卡地。
5: 除了引进文旅企业开展运营，遮放镇还充分整合当地特色美食资源，引导村民和入驻餐饮商户在木乃果加工上做尝试，目前已经研发出了木乃果撒、木乃果煮鸡、木乃果咖啡等特色菜肴和饮品，以特色美食吸引更多游客。如今芒里村的木乃果早已经从寻常的本地水果成为了能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的宝贝果。

0: 近日，第四届墨江团田野生菌的交友会热闹启幕。整场活动是以野生菌为核心，民俗文化为底色，通过山歌对唱和菌王评选以及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菌香盛宴，聚人气，旺商气，兴产业，让深山菌珍宝变身乡村振兴的致富宝。菌王评选是本次交友会的重头戏，一经开启便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村民们携带精心挑选的各类优质野生菌亮相，评委从菌子重量、外观品相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严格甄选。经过激烈角逐，黄牛肝王、白牛肝王、黄鸡枞王、白鸡枞王、大红菌王荣耀诞生。游客王荣：
1: 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野生菌，还有这么多。明年有时间的时候也会来参加这些活动。
0: 郡王评选的余温未散，特色团结宴、文艺演出及篝火晚会便接续上演。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围坐一堂，品菌宴、长歌舞、齐打跳。游客饶静：
2: 这里的人民也很热情，菌子品种特别多，特别的壮实，介绍给亲戚朋友还有外省的朋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嘛。
0: 热闹的活动不仅汇聚了人气，更点燃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的美食一条街与农特产品交易区内，交易摊位琳琅满目，新鲜野生菌、干制菌品及各类特色小吃应有尽有。摊主肖亚梅：
3: 我家面菌子卖了17-18年，然后有些那个奶煎鸡啊，制作黄连台啊，品种多得很，一年下来毛涨就是20-30万左右啊。办这种野生菌交易会，对我们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0: 近年来，墨江县团田镇持续深耕野生菌加民族民俗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在一场场盛会中串起三产融合链条，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4: 夏季以来，楚雄州南华县以野生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全链条菌旅融合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途中感受独一份的自然治愈。
5: 大家在采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我们。
0: 在南华县余路白族乡罗文村委会的菌窝窝野生菌保育基地，向导谢耀兵在进山前贴心划重点。七月，南华的山林被雨水浇透，松针与腐叶之下，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等野生菌正悄悄冒头。南京游客王丹：
6: 然后这个就是牛肝菌啊、铜绿菌啊、青头菌、大小红菇。然后这边真的天气好好，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然后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彝族那个美食，真的好好吃。
0: 基地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林间休息区、特色火塘菌宴，游客亲手采摘的新鲜菌子下山便可现场清洗，下锅烹制一锅鲜香浓郁的野生菌火锅，锁住独属于夏日山林的鲜味儿。南华县雨露白族乡蘑菇小屋负责人谢耀兵：
7: 今年天气也比较合适啊，菌子也比较多，现在的话来的客人会越来越多，我们预计应该是到今年的火把节，大概8月8号这个野生菌美食节，我们会迎来一个客流的高峰，大概一天能够回到60人左右这样一个样子。
0: 南华县德茂庄园内人气同样高涨，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游客周开华：
8: 我们昨天吃的菌子，今天又上山来捡菌，收获满满的，感到非常的高兴。南华呢是个好地方，明年再来。
0: 庄园依托菌旅资源，串联完善游玩链条，形成特色闭环玩法。白天游客上山采菌，体验山野乐趣；下山可以前往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选购新鲜菌品、特色特产；夜晚还能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异乡民俗风情，一站式玩转南华菌旅特色。南华德茂庄园负责人李阳：
9: 和去年相比呢，今年的游客量增长了接近30%。整体来说呢，游客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基本上山都能够

0: 就是采到菌子的。
1: 南花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目前，全县已建成德茂庄园、雨露菌窝子等四处标准化食用菌采摘基地，联动5家民宿餐饮经营主体完善配套，推出5条成熟菌旅线路，重点发展菌山观光游、采菌研学游、菌香美食游等特色业态。南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2: 我们将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结合暑期旅游资源，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4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旅融合体系，让南华成为知名菌主题旅游目的地。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感谢您的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再会。想把我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

0: 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北京时间18: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

0: 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昨天，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公务机械段的消息显示，渝昆高铁全线长轨焊接已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地进入到铺轨阶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从7月1号的暑运开始以来，截止到7月3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在今天9:50继续联合发布，预计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可能会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需要注意防御。近日，2026年云南省应急救灾物资无人机投送实战演练在昆明安宁举行，旨在破解重特大灾害下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情况带来的物资保障难题。根据商务部的网站消息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其中，1到6月份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美国媒体在3号援引了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而这笔收入将会由伊朗和阿曼来平分。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了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实施违法，予以废止。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云南启动两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了便利化革新。来关注。
2: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3: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2: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2: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1: 玉溪市红塔区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5: 早上9点，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内已是人头攒动，办事群众岳胜斌：
6: 大厅里面虽然人多，但是呢，次序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呢，认真负责，对来办事的也很热情，效率很高。我对大厅的这种办事效率啊、效果啊，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很满意的。
5: 群众满意源于服务升级。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35家进驻单位，把业务难题、群众诉求摆到桌面上研讨。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7: 我们把各个单位的堵点摆在桌面上来一起研讨，这样的话就打通了群众办事的这个方便之门。他只进一道门，直到一个窗口，就可以把所有要办的事项，全部顺利办结。
5: 针对上班族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红塔区推出了周三夜市延时错时服务，8个部门53项高频事项实现晚间办理。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张海珠：
8: 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加班为群众服务，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5: 红塔区还在全区11个乡街道、109个村社区全面铺开帮办代办服务，将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玉溪邦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负责人张颖：
9: 我们企业于今年5月中旬取得了一宗地，用于建设住宅小区。在政务局的协调与帮助下，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5: 线上依托云南省政务服务平台高校办成一件事窗口，线下设置专窗10个，综合服务窗口9个，自助服务专区1个，形成线上线下一体、专窗综窗互补、自助帮办协同的立体化服务格局，全力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政务服务新高地。红塔区政务服务

0: 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1: 今年以来，截止六月，红塔区高校办成一件事主题事项累计完成服务事项32万余件，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2: 随着2026暑运全面的启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入境客流在持续的走高。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便利通关政策以及凉爽的宜居气候，正成为海外游客赴华避暑旅居的主要目的地。
3: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7月31号，今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免签入境达27.1万人次。免签政策促进了外籍旅客人数的持续增长。从客源地看，南亚、东南亚方向入境客流突破32.7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84.4%。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成为现实。进入暑期以来，北半球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云南凭借稳定的凉爽气候、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为应对暑期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边检站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4: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大幅缩短了现场的等候时间。
3: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昆明正持续放大避暑胜地、春城花都品牌效应，助力云南文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加坡游客
5: 就是觉得整个过程都是蛮不错的，都是蛮顺利的，然后那个态度也不错，就是很友善。我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2: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的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和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力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来关注
6: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华山街道执法中队中队长龙海莲：
7: 既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也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6: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市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翠湖社区书记曾小银：
8: 积极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实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6: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大益茶叶店主理人高维：
9: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6: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

0: 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1: 近年来，丽江市宁浪县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出生态保护与文旅富民互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湖光山色间，扎西次列每天划着猪槽船，搭载游客游览泸沽湖，靠着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他们一家实现了稳定增收。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委会浪放村村民扎西次列。
3: 有很多游客奔着这个海菜花来，海菜花给咱们村民带来了这个财富啊！首先，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它，保护水质，让水质更蓝，让花开得更好，让游客更多。
2: 紧扣生态美市发展战略，宁浪县将泸沽湖全域纳入一江三湖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深化治污、治水、治岸生态改善治理模式。经过长期系统治理，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流域森林覆盖率达 80.2%， 成为云南省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的标杆。丽江市生态环境局宁浪分局副局长海来安家。
4: 扎实推进湖滨生态修复、环湖管网体制、入湖河道治理等重点工程，补齐环湖村镇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健全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水质监测，从严管控生产生活排污、农业面源污染，持续保持泸沽湖水质优良。
2: 好生态催生好业态，近年来泸沽湖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持续推进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目前盐湖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咨询点等配套硬件设施加速完善，智慧文旅平台已正式上线，实现客流监测、水质监控、票务预约、应急调度一体化管控，景区服务质效大幅提升。丽江泸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尔布。
5: 依托高原湖泊的这个生态和母系文化两大的这个核心 IP，重点发展这个星空的看养、青徒步线路、生态研学等生态产品，深耕摸索民俗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特色节庆的这个赛事、高端乡村的这个旅居产品，彻底摆脱单一环湖观光的这个同质化的模式。
2: 十四五期间，宁浪县累计接待游客2239.9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46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年均增速均超33%，文旅产业支柱作用持续凸显。
1: 近年来，大众的旅游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导轻松休闲和深度体验的慢充旅行，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来感受一下。
6: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重庆游客程瑶，
7: 这次在大理的慢旅行感觉就是特别不一样，就减少了很多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消费呢更多是放在了在地的一些生活体验上面，尤其是特色美食和一些休闲的项目体验，就是比从早到晚的奔波打卡还有去景区排队更有意思，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大理日常的烟火气息。
6: 平台数据显示，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漫游、漫住、漫体验，昭通古城坐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打造适应轻游旅行的场景。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
8: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

0: 与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光、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1: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和文化。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红河建水慢冲旅行乙工坊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
2: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它都是可以满足不同家人的这个入住需求过来体验的。住在咱们这里面呢也是很方便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一个打卡呀，进行一个拍照呀，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陶艺制作的一个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这个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可以来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里的一些作品。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二十点到明天晚间的二十点，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普洱市的北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会出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楚雄多云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多云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泸水小雨22到26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玉溪多云18到26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

0: 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

0: 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

0: 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

0: 是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0: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0: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0: 纳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

0: 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15.5期间，云南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昨天，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公务机械段的消息显示，渝昆高铁全线长轨焊接已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地进入到铺轨阶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从7月1号的暑运开始以来，截止到7月3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在今天9:50继续联合发布，预计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可能会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需要注意防御。近日，2026年云南省应急救灾物资无人机投送实战演练在昆明安宁举行，旨在破解重特大灾害下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情况带来的物资保障难题。根据商务部的网站消息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其中，1到6月份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15.5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美国媒体在3号援引了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而这笔收入将会由伊朗和阿曼来平分。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了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实施违法，予以废止。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云南启动2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了便利化革新。来关注。
2: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2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3: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

0: 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1: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2: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1: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3: 玉溪市红塔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4: 早上9点，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内已是人头攒动，办事群众岳胜斌：
5: 大厅里面虽然人多，但是呢，士气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呢，认真负责，对来办事的也很热情，效率很高。我对大厅的这种办事效率啊、效果啊，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很满意的。
4: 群众满意源于服务升级。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35家进驻单位，把业务难题、群众诉求摆到桌面上研讨。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6: 我们把各个单位的堵点摆在桌面上来一起研讨，这样的话就打通了群众办事的这个方便之门。他只进一道门，直到一个窗口，就可以把所有要办的事项，全部顺利办结。
4: 针对上班族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红塔区推出了周三夜市延时错时服务，8个部门53项高频事项实现晚间办理。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张海珠：
7: 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加班为群众服务，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红塔区还在全区11个乡街道、109个村社区全面铺开帮办代办服务，将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玉溪邦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负责人张颖：
8: 我们企业于今年5月中旬取得了一宗地，用于建设住宅小区。在政务局的协调与帮助下，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 线上依托云南省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线下设置专窗10个，综合服务窗口9个，自助服务专区1个，形成线上线下一体、专窗综窗互补、自助帮办协同的立体化服务格局，全力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政务服务新高地。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川阳：
6: 今年以来，截止6月，红塔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事项累计完成服务事项32万余件，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3: 随着2026暑运全面的启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入境客流在持续的走高。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便利通关政策以及凉爽的宜居气候，正成为海外游客赴华避暑旅居的主要目的地。
9: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7月31号，今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38.7万人次，同比增。

0: 长21.7%，免签入境达27.1万人次。免签政策促进了外籍旅客人数的持续增长。从客源地看，南亚、东南亚方向入境客流突破32.7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84.4%。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成为现实。进入暑期以来，北半球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云南凭借稳定的凉爽气候、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为应对暑期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边检站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1: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大幅缩短了现场的等候时间。
0: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昆明正持续放大避暑胜地、春城花都品牌效应，助力云南文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加坡游客
2: 就是觉得整个过程都是蛮不错的，都是蛮顺利的，然后那个态度也不错，就是很友善。我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3: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的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和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力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来关注
4: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华山街道执法中队中队长龙海莲：
5: 既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也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4: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式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翠湖社区书记曾小银：
6: 积极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4: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大益茶叶店主理人高维：
7: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4: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3: 近年来，丽江市宁浪县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出生态保护与文旅富民互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8: 湖光山色间，扎西次列每天划着猪槽船，搭载游客游览泸沽湖，靠着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他们一家实现了稳定增收。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委会浪放村村民扎西次列：
9: 有很多游客奔着这个海菜花来，海菜花给咱们村民带来了这个财富啊！首先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它，保护水质，让水质更蓝，让花开得更好，让游客更多。

0: 紧扣生态美事发展战略，宁浪县将泸沽湖全域纳入一江三湖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深化治污治水治岸生态改善治理模式。经过长期系统治理，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流域森林覆盖率达 80.2%， 成为云南省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的标杆。丽江市生态环境局宁浪分局副局长海来安家：
1: 扎实推进湖滨生态修复、环湖管网提质、入湖河道治理等重点工程，补齐环湖村镇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健全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水质监测，从严管控生产生活排污、农业面源污染，持续保持泸沽湖水质优良。
0: 好生态催生好业态，近年来泸沽湖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持续推进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目前盐湖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咨询点等配套硬件设施加速完善，智慧文旅平台已正式上线，实现客流监测、水质监控、票务预约、应急调度一体化管控，景区服务质效大幅提升。丽江泸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尔布：
2: 依托高原湖泊的这个生态和母系文化两大的这个核心 IP， 重点发展这个星空的康养、青徒步线路、生态研学等生态产品，深耕摸索民俗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特色节庆的这个赛事、高端乡村的这个旅居产品，彻底摆脱单一环湖观光的这个同质化的模式。
0: “十四五”期间，宁浪县累计接待游客2239.9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46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年均增速均超33%，文旅产业支柱作用持续凸显。
3: 近年来，大众的旅游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导轻松休闲和深度体验的慢冲旅行，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来感受一下。
4: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重庆游客程瑶：
5: 这次在大理的慢旅行感觉就是特别不一样，就减少了很多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消费呢更多是放在了在地的一些生活体验上面，尤其是特色美食和一些休闲的项目体验，就是比从早到晚的奔波打卡还有去景区排队更有意思，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大理日常的烟火气息。
4: 平台数据显示，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坐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打造适应轻游旅行的场景。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
6: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4: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和文化。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红河建水慢冲旅行乙工坊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
7: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

0: 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它都是可以满足不同家人的这个入住需求过来体验的。住在咱们这里面呢也是很方便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一个打卡呀，进行一个拍照呀，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陶艺制作的一个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这个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可以来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里的一些作品。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二十点到明天晚间的二十点，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普洱市的北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会出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楚雄多云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多云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泸水小雨22到26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玉溪多云18到26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念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今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2: 从宋代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德镇。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1: 纵观整个中国陶瓷史，明代景德镇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明珠，而在这颗明珠所散发的万道光芒中，颜色釉瓷器以其纯净无瑕、绚丽多姿的独特魅力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代陶瓷札记类著作《南窑笔记》中说，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和低温单色釉瓷器都有很大发展，其中有以永乐、宣德时期的甜白、霁青、霁红等最为著名，它们共同构成了明代景德镇瓷器最绚烂的色彩篇章。颜色釉又叫做单色釉，是以单一颜色的釉料装饰器物的瓷器品种。宋代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已经掌握了这套技术，在传统青瓷的基础上创造了高温的红色釉及其他颜色釉。以1200摄氏度为分界线，颜色釉分为高温色釉和低温色釉两大类，高温色釉如红釉、蓝釉等，低温色釉如黄釉等。不同的温度要求和着色剂配方决定了各种颜色釉独特的艺术效果和烧造难度。景德镇的高温颜色釉是在五代的青瓷、宋代的影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景德镇烧制出景青釉，有冰肌玉骨之誉，为后世颜色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彩色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相比于南方的素雅，北方王朝更喜欢绚丽的色彩，例如辽人最爱的辽三彩。元代之后，蓝釉的烧制水平有了质的提高。1964年在保定发现的一批元代瓷器，其中就有元代的蓝釉金彩器，说明蓝釉在元代北方已经烧制得相当成熟。而蓝釉的流传是由北向南发展的，在元朝后期，景德镇也具备了烧制蓝釉的能力，但此时的烧制工艺却罕见地呈现出南弱于北的态势。景德镇出产的蓝釉常常会发生类似于金代蓝釉的脱釉现象。进入明代，蓝釉工艺迅速进步，开始系统出产素面翠蓝釉，翠蓝釉釉上金彩，翠蓝釉釉下青花，翠蓝釉华花等多种蓝釉瓷器。到宣德朝后，景德镇蓝釉生产工艺再次提升，开始生产质量非常高的瓷胎法华器。这类蓝釉瓷器受到了海外买家的热烈欢迎，现如今在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就普遍发现了来自东方的蓝釉瓷器。
3: 边走边看，
4: 且听且说，
3: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明朝不仅是蓝釉烧制的巅峰，也是各种颜色釉大跨步发展的时期。自景德镇玉器厂设立之后，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掌握着瓷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为制瓷工艺的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明初，景德镇有20座御窑厂，到宣德时期发展到58座，至于民窑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明代景德镇窑的繁华。正如景德镇陶录中所言，有名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汇集了天下顶尖工匠的景德镇，始终是陶瓷技术创新发展的策源地。陶工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烧制颜色釉的经验，掌握了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性能，从而由宋以来的青釉、白釉发展到五光十色的彩色釉，釉面之莹润，色泽之艳丽，真可以和五色玉媲美。除了蓝釉，还有出色的鲜红釉和甜白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周代以来，红色被视为正统尊贵的色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红色成为皇室尊崇的颜色，在他营建的南京皇城中专门设置左红门右红门，成为中国都城史上少有的以颜色命名的皇城门。在洪武朝，一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开始大放异彩，即洪武釉里红。这种红色不来源于颜色釉，而是在素胎上是以红色图案，再涂釉烧制，从而呈现出釉下彩的红色。当然，除了釉下彩的方式，还有一种极少见的洪武釉上红，这种瓷器目前仅有一例，也就是1964年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云龙纹盘。仔细端详洪武朝的釉里红，会发现部分瓷器红得并不纯正，反而偏暗黑。元末的混战导致景德镇工匠缺失，因此明初瓷器常烧制不当，呈现黑褐色，也被人戏称釉里黑。釉里红虽好，但毕竟只是以红色为点缀，难以满足朱明王朝对红色的极端偏爱，所以景德镇又开始尝试烧制难度更大的鲜红釉。鲜红釉有多种称谓，例如宝石红、霁红、鸡红等，实则都是指同一种颜色。鲜红釉可以算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难烧制的颜色釉品种之一，而它的烧制成功是明代景德镇陶瓷工人的一项重大贡献。到了永乐年间，景德镇所生产的鲜红釉色调更纯正，莹润如玉。清代陶瓷工艺专著《景德镇陶录》中称永器鲜红最贵，可见其精致。宣德时期，红釉制作水平进一步发展，与永乐时期相比更胜一筹，红中透紫，浓重深厚，有如红宝石一般，所以又称宝石红。而且此时的红釉瓷器品种较之永乐时期也大大增加。对于这种鲜红如宝石的釉色，不仅明朝皇帝喜爱，就连见惯了奇珍异宝的乾隆皇帝也对其赞叹有加。永乐宣德年间鲜红釉的精彩是皇权之下不计工本的结果，宣德以后红釉制品就极少烧制。

尊崇鲜红之外，还对白色情有独钟。在我国古代艺术中，白色并不是无色，它有着丰富的层次，如银白、雪白、灰白、青白、乳白等。在瓷器史上，还有一种极其

无疑是推动甜白釉瓷出现和扩大生产的直接动力。永乐白瓷的薄胎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很多制品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这种胎薄釉莹的白瓷给人一种甜的感觉，因此又称它甜白。需要说明的是，明朝景德镇白瓷并不是永乐朝才出现的，只不过到了永乐朝，这种对于白瓷的钟爱才让永乐白瓷真正开始大放异彩。明朝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器，无论蓝釉的深邃、鲜红釉的浓艳，还是甜白釉的素净，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周杰伦的《青花瓷》你肯定听过，方文山那句“天青色等烟雨”你大概也哼唱过。可要问一句，天青色到底是青花瓷上的什么颜色呢？多数人是答不上来的。答不上来才正常，因为天青色根本就不是青花瓷的颜色，而是属于青瓷的釉色。青瓷和青花瓷完全属于两个不一样的品类。方文山把青瓷的釉色借过来安在了青花瓷的身上，一道错位的意象被一首歌缝合。传世的天青釉数量稀少，渐渐是没有纹饰的单色瓷，它的青蓝就在釉层里，通体温润如一汪净水。而青花瓷的蓝色是画上去的，骨料碾成粉末，调成料浆，画工在素胎上走线分水，牡丹的瓣一层层晕开，侍女的衣带一笔拖过，照上透明釉，入窑烧成之后，古蓝便呈现在釉下，白地蓝彩，蓝白分明。如果要打个比方，汝窑的天青色是瓷器的本身皮肤，而青花瓷的蓝色是器物表面的纹身。

青瓷是瓷器之母，后世所有瓷器品类，包括白瓷、黑瓷、彩瓷，都是在青瓷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而青花瓷属于后起之秀，并且是后来居上。2005年7月12号，伦敦佳士得拍卖会现场，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1568.8万英镑的天价成交，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全球最高拍卖纪录。一只700年前的元代瓷罐为何能拥有如此惊人的价值？这一抹从西亚远道而来的古蓝色，又如何从未异域定制的贸易商品，一步步取代了青瓷，成为中国陶瓷的巅峰代表，甚至成为中华文明中一个辨识度极高的文化符号。明代的古料是极其珍贵的，在明初景德镇浮梁瓷局里，曾经有一条这样的规定：画匠

作画时面前会立一道木屏风，瓷胚呢是放在屏风的另一头的，画匠的两只胳膊要伸过去描青料，抬手落笔都只能在局限的空间里活动。这套安排呢，出自某位督察之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偷盗。御用间剥下来的青料本来就有数，每次仅给画工恰好够用的分量，多一毫也不肯给。景德镇窑主曾经认为，骨料价值是黄金的两倍，每16盎司的粗氧化骨只能研磨出0.6盎司的纯骨料。然而一星半点儿就能成就大器，着色力道非凡，极微含量便能见彩，少量即可烧出明亮夺目的蓝。青花瓷的传奇事业便是围绕这种比黄金还贵重的蓝色颜料慢慢展开的。14世纪初，泉州穆斯林商贾开始从波斯进口氧化骨料，走了8000公里路程的骨料从伊朗高原运抵中国东南沿海，再换船溯江而上送抵景德镇。除了骨料，泉州商人还将西亚的黄铜器、银器、地毯、织品、皮件陈列开来，供景德镇工匠当作蓝本。伊斯兰风格的缠枝纹、连珠纹、开光样式很快便从金属器面上挪到了素瓷胚上。由于原青花是以海外商业发家，按客户需求精准定制，所以粗的极粗，精的极精，其造型完全是按需生产。原青花的精品大件儿，如今大多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而东南亚出土的原青花几乎全是陪葬用的小件器物。青花瓷刚触及成熟的边际，元朝却先行崩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坛祭告天地，青花瓷的新章节随着新王朝的曙光一同翻开。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便下令将太庙祭器改为金器，第二年又定祭器皆为瓷，这为瓷器的大盛奠定了基础。但朱元璋偏爱红色，这段时间里青花瓷是受到皇室冷遇的。但三宝太监正和下西洋，让沉寂已久的青花瓷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在东南亚群岛的民间传说里，郑和被神化为驾驭宝船的天神，而他船队里满载的青花瓷就是来自中央之国富庶与神力的象征。然而即便如此，永乐一朝青花瓷依然没能走进宫廷审美的中心，真正让他崛起的是朱棣的好圣孙宣德皇帝朱瞻基。朱瞻基是明朝少有的艺术帝王，在位10年间，他数次向景德镇大规模订购瓷器，包括自己斗蟋蟀用的瓷笼也是御窑厂定制专供的。最盛时一年之内，御窑厂为宫廷烧制了40万瓷器。帝王的手这么轻轻一推，青花瓷大盛的门便轰然中开了。朱瞻基打破了祖辈对青花瓷的偏见，他下令将宫廷藏画送到御窑厂当瓷绘范本，这是一种审美颠覆，挑战了宋词以来单色釉自然开片为美的文人话语权。到青花瓷这里，窑工们拿起画笔，山水在曲面上蜿蜒，瑞兽在富罐间奔走，一层层的吉祥寓意堆叠上去，鲜亮饱满又显出新颖的意象。这种意愿在器物表面铺陈叙事、安排场景、寄托于意的样式，具有极高的地域辨识度，也就是故事性，尤其是一出口海外。这场审美变革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青花的蓝色是很讲究的，白地蓝花的搭配很符合中国人一阴一阳的宇宙观，白色为阳，象征素净纯粹的包容，蓝色为阴，代表深邃内敛的沉静。元代到明

代永宣青花的灵魂是进口的回青或苏麻离青。宣德潮之后，随着海禁收紧，远洋活动停滞，进口谷料渐渐稀少。成化潮开始，景德镇官窑全面启用国产的平等青。到了清朝，云南出产猪明料，康熙朝的工匠对猪明料做了极致提纯，让它的发色鲜蓝清脆，明净艳丽，像宝石一样澄澈，毫无灰暗之感。凭借工艺的稳定和装饰的百搭，青花瓷最终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瓷器外销的绝对主力。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销中东、欧洲、非洲、美洲，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深刻影响了欧洲的瓷器工业与艺术风格。青花瓷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的壁垒，从地位上超越了青瓷，成为全球公认的中国瓷代名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9: 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
9: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9: 用你的方式梦想，
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爱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耳边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郑秀文的一首《独一无二》。

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来听到这首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

今天看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继续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爱归零。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汪峰的《无家可归的人》，唱给了所有心在漂泊的人，触动城市人麻醉的神经，击倒痛点，揭示了生命孤独的本质，人与时代的极度疏离。很喜欢他这种带着淡淡伤感又充满力量的音乐。

凡是遥远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着一种诱惑，不是因为它的美丽，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即便是远方的风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我们也会无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听到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蔡淳佳。

眼睛。自己的爱情自己选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若不爱枕边的人，连入睡都是一种煎熬。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不是门当户对，不是父母之命，更不是什么媒妁之言，永远都是你们到底爱不爱，到底要不要为了爱所付出、所承担、所努力。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来听到向晚安的某月十二日。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南方的风》。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怀旧的人呢？还是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好听？

0: 这样的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接下来送上这首《你不在北京》，来自于曹炫斌。
1: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

这样的歌曲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曾经年轻时的一些感受和回忆。现在这样的年纪，其实心境特别的美丽，我们都懂得去好好的享受音乐，享受生活，也享受一种淡然的心境，在放下中远离烦恼，在真诚中得到清净，这很难得，也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事。来听听《再见我的爱人》。

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接下来分享一首《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在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

0: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
1: 所以呢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送上蔡淳佳的《平凡就是幸福》。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接下来送上这首《身体健康》，来自于方琼佳。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继续来送上心语的舍不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一首《你能丢我多少爱》，来自于静明讲。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

0: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继续来分享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
1: 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

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庄娟英一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一起来听许维洲的《向着光亮那方》。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来听到这首话，来自于赵雷。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作为一位男歌手去翻唱女生的歌原本就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翻唱的专辑不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呢挑战的难度太高。很多会认为说呢去唱一首别人唱过的歌、啊、可能就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但实际上真的能够颠覆原作唱出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0: 你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
1: 听到一首《一个人一座城》，来自于曹颖。

0: 说呢，嘴巴上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
1: 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我们常常会提醒自己，我们当年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呢，走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最后呢，你是不是也常常会停下来想想看，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可能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最后呢，却因为它是自己赚钱的，或是自己的事业。接下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菊花台》。

0: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1: 继续来听到一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

0: 以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

0: 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0: 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0: 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

0: 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1: 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吉林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昨天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
1: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2: 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昨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运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
1: 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近港航运。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1: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2家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当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目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普洱市北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楚雄多云，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多云，16到21度， 临沧小雨1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26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

0: 红，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预计多云，18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18到26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昆明阴，17到25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4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讲话。
1: 云南不断完善市场规则体系，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累计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
0: 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1: 上半年云南充电设施充电量增长超40%以上，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